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孙主任，昨天咱们讲到这个尿频呀、急漏尿啊等等这些排尿困难的情况啊。很多听友打电话来咨询，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哈、有这么多的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啊，你比如说有的听友说，哎呀，经常是小便以后啊还想去，但是呢又尿不出来，并且小便那地方还有点痛，甚至呢有的患者一晚上起夜好多次，就刚迷迷糊糊睡着了啊，哎，想上厕所了，每次排的量又很少。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好多老人家不好意思去看医生。
5: 对，
4: 嗯，
5: 这个已经啊是非常普遍现象。
4: 是的，
5: 不愿意去看医生。
4: 嗯，
5: 一个是本身的说不出口，怕别人笑话，
4: 对，
5: 太尴尬。
4: 是，
5: 再有一个，还有很多人呢，认为这排不出尿啊，就上岁数正了现象。

0: 明的急诊专家给我统计过，
1: 嗯，
0: 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发生很多老年人中暑的现象。
1: 哦，
0: 啊，这个比率很高的，而且老年人中暑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他的死亡率也是可以超过90%的。
1: 哦哦，
0: 这里面绝大部分老人为什么会中暑啊？
1: 嗯，
0: 就是不敢喝水。
1: 不敢喝水，怕上厕所吗？
0: 对，就是怕上厕所，因为你在外面溜达出去晒太阳才会中暑啊。
1: 嗯，
0: 但是出去时候呢，排尿有问题的老人怕找不到厕所不敢喝水，老年人的咳感又弱，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就非常容易造成中暑。
1: 明白了。
0: 而且不敢喝水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家里晚上怕起夜
1: 也不敢喝水啊，
0: 哦，哎，而夜间呢我们都知道血液流速啊最慢，
1: 对，
0: 如果你要不喝水啊它会造成血液浓缩。
1: 嗯，
0: 哎，血液浓缩在夜里它就非常容易引起血栓。
1: 嗯嗯，
0: 典型表现呢就是啊睡一觉起来发现什么半侧身体动不了了。
1: 哎呦，
0: 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中啊超过70岁以上最高发的。
1: 嗯，
0: 70岁以前心梗多，脑出血多，脑梗多。
1: 嗯，
0: 70岁之后啊就变成脑血栓多了，而且80%都是发生在夜间，就是啊因为排尿的问题怕起夜不敢喝水，嗯，而且的话长期的不敢喝水啊也会引发急性肾功能衰竭，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尿毒症。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它的危害实际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而且我跟杨迪啊说一件事哈，
1: 嗯，
0: 就是肾移植你觉得手术是不是很大？
1: 对呀，大手术啊。
0: 哎，我告诉大家肾移植啊是由泌尿外科医生来做的。
1: 嗯，
0: 哎，泌尿外科做什么？肾的移植，泌尿系统的病变，包括我们结石也是归他治疗。
1: 嗯，是的。
0: 但是这些手术中啊他们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前列腺的手术。我们说前列腺微创手术小手术，你说前列腺手术会死人吗？
1: 不会呀，应该不会吧。
0: 我告诉你这是泌尿外科下不来台的，也就是病人呢手术室都出不来人就没了的手术中排的最多最多的，
1: 颠覆大家的认知了啊。
0: 哎，这是泌尿外科医生啊不愿意做的手术。
1: 嗯嗯，
0: 哎，他的手术风险呢要比肾移植高很多的。
1: 嗯，
0: 本身手术确实是非常小的一个手术，甚至也都不用切口。
1: 对呀，
0: 但是你想都是多大岁数人做呀？
1: 都是超高龄的人群，
0: 80岁在做前列腺手术的人中算年轻的，都像你说的是超高龄的。
1: 是的，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都不是早期做，
1: 嗯，
0: 我们大家记住所有的不管是吃药还是手术还是理疗，不管什么病它都有个特点，越早治效果越好。
1: 对，
0: 但是老年人排尿的问题等到做手术的时候都是什么特点，就是一直也没有正确治疗，最后拖着的。
1: 嗯，很多年的了啊。
0: 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算一下这个账，60多岁的时候开始出现尿频尿低，等到70多岁的时候或者快80的时候尿啊就已经排不出来，很费事了。
1: 嗯，
0: 必须做手术这步的时候你就80、90了，
1: 太大岁数了，身体还有其他问题。
0: 对，你这个时候肯定要有其他问题了，你想想这10年20年，
1: 嗯，
0: 尿频尿低，尿路感染，晚上睡不好觉，不敢喝水，肯定对身体造成很多很多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跟大家说这个手术的风险特别高，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些排尿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我们习惯一个字拖，
1: 是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了。
0: 对，
1: 那咱们现在有尿频尿急的包括漏尿的朋友有了症状，大家伙别拖，赶快治啊，千万别拖到非得手术这步。它虽然不像我们常说的像高血压、糖尿病、脑中风、心梗这些病那么重，不至于说让人一下子说哎呦致残或者猝死，但是它非常影响大家的生活质量。
0: 哎，这个简单说哈，
1: 嗯，
0: 这是我们一个错误认识。
1: 嗯，
0: 它可不是不致残不致死吧。
1: 哦，
0: 哎，你要记住一点，人呢7天不大便是死不了人的。
1: 嗯，
0: 但人1天24小时不排尿是活不了的。
1: 哇，
0: 一个人24小时不排尿，老百姓话叫没尿了，
1: 嗯，
0: 这肯定活不了的。
1: 嗯，
0: 但是我很多便秘的老年人7天甚至10天一次大便，他也并没有造成很严重的损伤。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病啊你不能拖的。对这些情况啊也有一个原因是没有特效的药可以去治疗。
1: 嗯，
0: 想治也就是在维持，这个也是因为常规的药物啊它无法恢复啊这个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才是解决排尿问题的核心。
1: 气化功能啊，
0: 对，就是它可以将水液的氢和浊呀分离。
1: 嗯。

0: 哎，清就是干净的、有营养的水液，输送到全身再次利用；而浊就是废液，
1: 一些垃圾了，
0: 对，没有用的水液，最后化为尿液排出体外。所以说，尿液的形成和排出啊，是离不开气化功能的。
1: 嗯，也就是说，你气化功能不好的、不恢复的时候，清和浊它自己就分不清了，全都堆在膀胱里，排尿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也是大家伙常年用药不好的一个原因啊。
0: 对，那膀胱啊要形成气化，你说是靠什么？
1: 靠的是这个气吗？
0: 是温热。
1: 温热啊、
0: 哎。对，我们说什么叫气化？有热呀才能形成气化，温热之气呀才能气化水液。
1: 就像咱们每个家庭里烧水一样，水蒸气挥发出来，水就少了，对吧？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膀胱啊要想气化，有气化功能，首先有温热之气，温热没有了，自然膀胱气化不了水液。
1: 嗯，
0: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 嗯，您说，
0: 如果这个时候膀胱里的水液是冷水还是热水？
1: 我猜应该是冷水吧，没有了温热之气了，那最后肯定剩的是冷水了。
0: 对，膀胱里存留冷水，那冷的特点是什么？
1: 嗯，有点刺激性，就像咱冬天洗脸的时候，你要是用冷水，哎呦，咱都打一哆嗦啊。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没有气化功能之后，冷水会刺激膀胱，哪怕就是那么几滴冷水落下来，你马上就想上厕所。
1: 嗯嗯，
0: 去了之后呢，半天又尿不出来，排尿的时候呢还有刺痛感，尿量越少，疼痛就越明显。
1: 嗯，
0: 然后不超过十分钟，又有两滴，还得
1: 去厕所啊。气化功能没有了，膀胱里进的都是冷水，哪怕就是那么一滴两滴，都会刺激膀胱产生尿意，所以人才会没完没了的想跑厕所这种感觉。没有这个症状的不知道啊，有的就了解就清楚了，是挺遭罪的一件事儿。
0: 而且这类人呢还有特点，就是特别怕冷。
1: 嗯，
0: 用手捂着小肚子摸后腰都是冷的，比如前列腺炎的朋友，阴囊潮湿冰凉，包括女性也一样。
1: 嗯，
0: 因为天很热，结果摸着小肚子冰凉。
1: 嗯，
0: 去公园坐石头上待一会儿，就马上想上厕所，因为你膀胱里的水呀、啊、本身是凉的，外面的空气稍微凉一点。
1: 嗯，
0: 或者吃一点凉的东西，这么一刺激膀胱，你马上就想去厕所。
1: 对对，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带来眼龙方啊？
1: 嗯，
0: 因为它能够啊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这是其他治疗方法呀不具备的。
1: 嗯，是它特有的。如果我们以往用了很多方法去治疗但效果不理想，那么这一次大家要抓住机会啊，用上眼龙方。这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配方，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的。这是解决排尿问题的一个核心，并且价格便宜，一副药只需要3.3元，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想要改善疾病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所以说我们说啊，为什么要大家用眼龙方啊？
1: 嗯，
0: 它是通过呀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
1: 对，
0: 从根上解决老年人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这些问题。温呢、啊、其实是有体感的。
1: 嗯，
0: 哎，我们大家想一想，温的感受是什么？
1: 热乎呗。
0: 没错，温的是小腹及膀胱，所以说眼龙方大家吃了以后啊，外在的体现就是感觉肚子后腰这个啊有一股暖流
1: 啊、
0: 哦、摸小肚子后腰是热的，
1: 有热乎气儿啊。
0: 哎，那有前列腺炎的人那种潮湿感呢就消失了。
1: 嗯，
0: 同时这股暖流啊还会一点点的流向全身，之前手脚冰凉的、身体怕凉的情况都能得到改善。
1: 嗯，
0: 这是外在我们能感受到的。
1: 嗯，这种热它是从内而外的啊。
0: 对，
1: 气化持续的是通过温肾产生的这个热乎劲儿。
0: 哎，那内在热了，膀胱的气化功能啊就会逐渐恢复。
1: 是的，
0: 热啊是气化功能的关键，就像咱们烧开水一样，你得有热，
1: 嗯，
0: 才能产生气。
1: 没错，
0: 膀胱里的水液有热的时候，会让水液不停的气化上升，把蒸发干净的水送回身体循环利用。

0: 留下的就是污浊之水，就形成尿液排出了
1: 、
0: 哎，那这时候膀胱里累积的尿液速度就不会过快，人就不会频繁的有尿，
1: 能憋得住了哈。
0: 而且尿液不是冷水，也不会刺激膀胱，人就不会出现呐去一次挤两滴的这样的情况。
1: 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温阳化气，恢复气化功能，就能让流进膀胱的水液啊干净的重新利用，污浊的能排出去，不会说过快的形成大量的尿液。另一方面，膀胱里的水液是温的，它不刺激膀胱，那么尿频尿急憋不住尿的情况才能得到改善。
0: 没错，随着气化功能的恢复啊，症状也会逐渐的改善，而且从根源上啊得到改善。你比如说尿频尿急的，十几二十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的，到厕所里又排不出来的，这样的患者用眼龙方，基本上一周左右啊尿液量就会增加，再而且能憋住一会儿了，用到半个月左右排尿次数啊就会明显减少，就可以达到一个小时左右去一趟厕所。
1: 其实这个见效速度，孙主任，它已经非常快了。
0: 那还有像尿等待、尿不尽、漏尿、小便清长、分叉的这情况，很多方法都不管用的，一定啊，你这会儿试试眼龙方。一般呢，7到15天，这些症状啊就能得到改善。
1: 这个更快了啊！
0: 哎，那遇到冷空气，吃点凉的，也不会频繁跑厕所了。
1: 太好了。恢复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从根儿上解决老年人的排尿问题，让老人家呢减轻痛苦，避免尴尬啊。
0: 不仅如此啊，眼龙方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也是以后啊不复发的核心，就是它能把呀膀胱打补丁
1: 啊。
0: 怎么打这个补丁？第一个，促进膀胱血液循环，温热之气呀会促进血液循环，增加膀胱的收缩力，促进尿液的排出，像是排尿困难的，热敷一下小肚子再去，你会发现呢会顺畅很多
1: 哦。
0: 哎，这就不会呀肚子痛，更不会呀担心把膀胱撑破了。
1: 就利用热去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都是知识点啊，朋友们。
0: 第二个呢，就是恢复受损的膀胱黏膜功能。黏膜恢复了，膀胱啊弹性就恢复了，就可以正常的开关。
1: 但是咱们很多患者是想尿的时候排不出，不想尿的时候却误以为要上厕所。
0: 因为膀胱啊就像弹簧一样，经常憋尿就会使它丧失弹性。
1: 弹性差了。
0: 哎，另外经常憋尿会导致膀胱感受器发射错误的信号。没尿的时候也会接收到开闸的指令，这就是排尿频繁。表现呢就是尿频、尿急、尿等待、漏尿等问题都出现了。所以说为什么让大家用眼龙方啊，当膀胱血液循环，修复膀胱黏膜，重新给膀胱打补丁，让它能正常的储存尿液，恢复它正常的功能，
1: 能够接收到正常的指令啊。
0: 对，
1: 眼龙方呢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你在哪儿都买不到。它有两个特性，第一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第二就是像孙主任说的给膀胱打个补丁啊。这两大特性目前呢是所有不具备的，这也是张大宁的名方，但这个保密方剂是只对香港养和供应的。
0: 对，目前针对排尿问题，大家常用的比如说托特罗定、米拉贝龙等药物，它是通过调节膀胱旁边的肌肉来控制小便，属于啊神经调节的药物，短时间内啊确实能够改善症状，但时间长了肌肉会出现萎缩，症状啊会越来越严重。
1: 我猜一下孙主任，这些药香港应该是不用的吧？
0: 用，但要求啊很严的。什么情况下用呢？就是眼龙方开不出来的时候，暂时用一阵子应个急。
1: 应急啊，
0: 只要有机会首选的就是眼龙方。它不光是见效快，更重要的是好了不会复发，
1: 从根儿上让你好。
0: 关键什么？它的价格又非常便宜。
1: 是的，
0: 3.3元一副，
1: 非常便宜。
0: 哎、效果是你花330都买不到的。
1: 没错，它对健康的意义不是用钱来衡量的啊。
0: 对，
1: 它是从根源上解决老年人排尿问题。1副药3.3元，避免老年人陷入尴尬的境地，让老人家不再遭人嫌弃。

0: 这不是花钱能买到的。所以咱们有尿急、尿频、尿等待、漏尿等排尿问题的朋友，如果说你以前尝试了西药、中药，依然没有得到改善，那么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在香港啊，老年人只要有排尿相关的问题，眼龙方啊一般就是首选药。
0: 嗯，
2: 哎，它是养和集团的保密配方，相当于啊我们这边的院内制剂。
0: 嗯，孙主任，我想用六个字来总结一下咱们这个眼龙方啊。
2: 好啊，
0: 就是特效独家不贵。
2: 哎，这个六个字你总结的非常到位。
0: 嗯，
2: 眼龙方啊是一个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从根源上啊解决各种排尿问题的药。
0: 嗯，
2: 在香港啊被誉为一粒纸。
0: 是的，
2: 这就足以说明啊它的养和的地位，而且除了养和，在任何地方啊你都买不到。
0: 没错，
2: 哎，就像刚才呀、啊、主持人说的，它是独家的。
0: 哎，
2: 就连眼龙这两个字你都不能叫的。
0: 嗯嗯，
2: 哎，一旦有人叫这个名字，涉及到
0: 侵权了。对，
2: 哎，那这就表示它的独特性，
0: 它也算是养和的代表性产品了吧。
2: 对呀、啊、
0: 嗯，
2: 你看在香港大药房聚焦的都是一些惠民的小药，价格很便宜，基本上都是日常保健的方法。
0: 嗯，
2: 而养和更多的是聚焦内部，都是保密配方，但价格也没太贵。
0: 是，
2: 像眼龙方这样的药，一副药啊也不过才3.3块，
0: 这已经是非常便宜了。
2: 对，养和也确实有几款呢、啊、非常经典有代表性的内部流通的保密配方。
0: 嗯，
2: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一次性给大家都带来，比如之前给大家带来的双龙虎骨吧，
0: 也很经典啊。
2: 这次呢又给大家介绍啊眼龙方。
0: 嗯，
2: 还包括呀化心血特别好的方法凤心化翅。
0: 嗯，
2: 在香港被誉为啊心脏补给包，用它心脏啊永远不缺血。
0: 嗯，
2: 还有呢三焦运化方，这几个经典的我会想办法呀陆续的给大家带来。
0: 哦，太好了。
2: 哎，那除了这些经典的，其他没必要的可以用其他药替代，咱们也就不用再费力气去疏通了。
0: 嗯嗯，
2: 但这几款经典的咱们有需要的就都别错过。
0: 嗯，所以朋友们咱要及时关注节目啊，一旦说遇到特别适合自己的，适合自己家人的，咱就抓住机会别错过了。
2: 没错哈。
0: 嗯，
2: 眼下呀能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啊眼龙方。
0: 嗯，
2: 固尿特效药被称为啊一粒纸，这个不是我说的哈，是大量临床啊验证出来的。
0: 是，
2: 养和医院在研发眼龙方的时候做了大量的临床实验，当时他们找了100位有排尿困难的患者参加临床验证。
0: 嗯嗯，
2: 服用眼龙方当天就有40人呢感觉到小肚子发热。
0: 哎，
2: 服用3天90人呢憋尿时间延长。
0: 嗯，
2: 不用啊有尿赶紧往厕所跑了。
0: 嗯嗯，
2: 服用7天所有人呢都有共同的变化，排尿量增加。
0: 嗯，
2: 连续服用1个月尿频尿急情况减轻了，能憋住尿。
0: 嗯，
2: 以前1分钟都憋不住，现在可以憋10分甚至20分钟。
0: 嗯，
2: 去厕所的次数明显减少了，这个其实啊就是膀胱气化功能逐渐恢复的体现。
0: 嗯，是的，香港眼龙方号称一粒纸，名不虚传啊。你看不用频繁的上厕所，既改善了症状也保住了大家的尊严。所以咱们有尿频尿急这些困扰的朋友，千万千万要用上眼龙方啊，见效快，改善也快。
2: 改善快呀，大家呀少遭罪。
0: 嗯，
2: 如果我们想以后啊不复发，晚年呢不出现这些排尿问题，10盒是基础。
0: 嗯，
2: 20盒啊最保险的用量。
0: 20盒是保险用量。
2: 对，
0: 嗯，
2: 恢复啊膀胱的气化功能。比如有一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尿频尿急，平时不敢出门。
0: 嗯，
2: 刚走到门口啊就想上厕所，就得往回返。
0: 哎呀，
2: 还没等到厕所呢人就尿裤子。
0: 就这么快，
2: 而且还尿不干净，每次上厕所呀都特别困难。
0: 嗯，
2: 别人呢1-2分钟能解决完，他最少啊得5分8分的。
0: 嗯，
2: 而且每次排尿的时候啊 都得用力去憋才能尿出来。
0: 嗯，
2: 而且尿线很细，没有力量。大家想，一个大老爷们60来岁正享福的时候，结果就有了这个毛病，
0: 很困扰啊。
2: 对，
0: 咱先不说多遭罪，就他心里这一关，其实他自己就不好过。真要是说瘫痪、行动不方便，有这毛病，大家还能理解。健步如飞的这样一个朋友，健康人出现了每次尿裤子这样一个情况，那一瞬间他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那个面子上是很挂不住的。
2: 对呀，
0: 嗯，
2: 没办法呀，每天都得穿尿不湿，这就更让他受不了了。
0: 嗯，
2: 尤其他邻居孩子看见了，还给他起个外号叫大裤裆。
0: 哎呦，
2: 找我看诊的时候，在诊室里就尿裤子了，特别难为情，脸呢都红了脖子了。
0: 咱就想这种尴尬的事儿，对于他而言，可能每天都在经历。
2: 当时啊，就让他用眼龙方。
0: 嗯，
2: 用上就3天，就感觉腰啊没那么凉了。
0: 嗯，
2: 身体也跟着热乎起来。一个多月的时候，憋不尿的情况啊就改善了很多。
0: 嗯。
2: 之前有尿意，必须1分钟就得啊尿出来。现在能憋呀、2-3分钟了。
0: 嗯嗯。
2: 哎，你别小看这2-3分钟，这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尿裤子的情况。
0: 对，给他时间到洗手间了。
2: 对，那等他吃个3个月之后，这尿频尿急的情况啊就逐渐的减轻了。
0: 嗯。
2: 以前一天呢得20多次厕所，现在一天上10多次。
0: 嗯，很大的进步。
2: 而且每次上厕所也不用啊憋气用力了。只要稍微使点劲儿就能排出来。
0: 这变化多大呀，朋友们。最起码他现在排尿能受到自己控制了啊。咱说生活也有尊严了。
2: 是啊，
0: 嗯，
2: 他越是用眼龙方啊就改善越大。
0: 嗯，
2: 用完10盒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再穿纸尿裤了。
0: 太好了。
2: 哎，再没尿过裤子。等他吃了20盒以后啊，尿急尿频完全好了。
0: 嗯。
2: 还特意啊往人多地方走，碰见食人物人啊也敢说话了。
0: 哎呦，
2: 哎，就感觉好像自己一下子扬眉吐气了。
0: 不一样了啊，换个人了。你说谁有这变化，谁不得扬眉吐气呀、啊、
2: 对呀、
0: 啊、有尊严了，不怕被人嘲笑了，这比什么都强啊。所以现在咱们有前列腺炎的、前列腺增生的或者膀胱炎等疾病引发的尿急、尿频、尿不尽、漏尿等问题的朋友，一定要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眼龙方，见效快，让大家呢都能改善症状，重获尊严。现在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眼龙方啊，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副药仅需3块3，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为什么眼龙方啊效果这么好？
0: 嗯，
2: 以后大家有机会拿到手啊，你看它的配方就能看出来。
0: 哦，不是保密配方吗？
2: 哎，对，虽然是保密配方，但它的基础方在盒子上啊也能看到。
0: 嗯，
2: 它的配方里边呢全是温阳化气的药材，像是黑蚕蛹、黑番茄、葫芦巴丁、黄精、肉苁蓉、玛卡、覆盆子、枸杞子、薏苡仁，而且严格按照啊中医动静平衡的方法配伍。
0: 孙主任，什么是动静平衡法？
2: 动指的是啊主动，吃它呀就可以主动啊起到温阳的作用
0: 哦，
2: 让肾主动产生热，而不是靠外界刺激。
0: 嗯，主动来干活啊。
2: 对，当肾源源不断的产生热的时候，膀胱啊什么都不用干。不知不觉的气化功能啊就逐渐恢复了。
0: 嗯嗯，
2: 让肾和膀胱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0: 肾不断的产生热，膀胱的气化功能就好，对于排尿的各种问题当然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啊。
2: 而且大家都知道哈，香港选药标准呢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2: 第一个要选择道地药材，最优质的。
0: 嗯。
2: 其次呢就是药材的年限。不是所有药材呀年限越长越好。
0: 哦。
2: 都有自己的生长周期，
0: 哦，
2: 就像咱们人呢、啊，40岁的阶段，体力、阅历等等啊，都是最巅峰的时候。
0: 嗯，综合来看啊，
2: 哎，同样药材也是这样，选药啊是选药效最强的、最好的阶段，
0: 黄金阶段。
2: 只有这样的药啊，才能进入香港，才能被列入用药。
0: 嗯，这真的是啊，全方面保证药效，你效果想不好都难啊。
2: 对呀、
0: 嗯，
2: 咱就拿眼龙方当中的肉苁蓉来说。必须

0: 剧院是阿拉善盟的肉松茸。
1: 哦，
0: 哎，因为内蒙古阿拉善这个地方的肉松茸啊，生存环境非常严峻，非常恶劣的沙漠，人畜不生。
1: 嗯，
0: 一年呢四季沙尘暴，而且严寒酷暑，还没有水源。
1: 嗯，
0: 别的生物都死了，就它活下来，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就这样的药材，它的药性才是强最猛的啊。
0: 对，那除了产地呢，就是年限。眼龙方选择的都是啊5年生的肉松茸。
1: 嗯，
0: 这个时期的药效啊巅峰的时候。其次呢，就看呐、啊、肉松茸的油性，一定是油圈要清晰。
1: 哦，
0: 摸到手里油性特别大，柔软。这样的肉松茸啊，温阳的速度最快，只有符合这些标准，才能进入香港。
1: 嗯，
0: 才能被香港眼科医院呐、啊、拿来做药。正是因为这样的高标准，所以说啊，咱们大部分人用眼龙方都能做到当天就有体感。
1: 嗯，当天就有感受啊。只有说审核的越严格，这眼龙方的药效越强，那咱老百姓用着说才能有保障，才安心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哎，好的药材经典配伍，真正做的货真价实的。而且每一粒眼龙方都需要啊 1.2 公斤的药材才能制作出来。
1: 嗯，
0: 大家想想，这药物浓度我得多高，
1: 对，
0: 药性得多强。
1: 吃一粒眼龙方，你就相当于吃了 1.2 公斤药材，就算是现在的这个大组方，咱说他也做不到啊。
0: 大家想想哈，咱们吃的这些中药，哪有一副药啊能有 1.2 公斤沉？
1: 1.2 公斤，算一算将近2.5斤了、
0: 啊、
1: 这么大的方子真没接触过。
0: 这么大方子其他地方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但是养和的标准呢非常高，它每一粒也必须是 1.2 公斤的药材标准。
1: 嗯，
0: 目的就是保证大家用药的效果。
1: 对，这也是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啊。养和在全球来讲都是非常有名的，它面向的都是高端人士，不能说因为某一个方子就砸了自己的招牌，那不行。
0: 而且在这么高标准的情况下，它的定价不高。
1: 是，
0: 哎，一副药啊就是三块三
1: 。
0: 这个价格呀，在其他地方别说买一副药了，就是单独药材都买不下来。
1: 那可不。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呀却能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命配方。
1: 嗯，
0: 一天1到2片，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给膀胱打补丁，
1: 嗯，
0: 改善各种尿急尿频等情况。
1: 嗯，眼龙方可以说是性价比高的啊，3块3一副药，比咱们动不动就吃那些几十上百甚至有朋友选上千的药效果还要强。而且就算咱知道配方，你要想做出来一粒眼龙方，那花的钱朋友们可不止这3块3啊。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咱们老百姓啊也接触不到那些好的药材。
1: 对。
0: 用的都是啊普通药材。药效呀更是达不到。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用啊眼龙方3块3一副药最适合的。
1: 嗯。
0: 大家都不要错过。而且香港养和医院呢它内部还有很多保密配方。
1: 嗯。
0: 经典方剂。借这机会一点点给大家带回来。
1: 太好了。
0: 让咱们听众朋友啊也能够用上一些那没听说过的好药。
1: 嗯，我们都等着孙主任的好消息啊。那咱们现在有各种尿频尿急的、漏尿尿不尽的、尿等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机会。咱要用上香港养和医院内部保密配方。好的配方加上好的药材，才能快速的恢复膀胱气化功能，让小便恢复正常。而且现在一副药仅需3块3，这个性价比是高的，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 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酸，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喂，孙主任你好。
5: 哎，
6: 我等你电话等好久了，好不容易啊，真的感谢你啊。
5: 嗯，
6: 我呢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泸溪县。
5: 嗯，
6: 我今年68岁。
5: 嗯，
6: 我是一个3岁就失明的双目失明的盲人，3岁我就失明了。
5: 嗯，
6: 当时失明的时候呢，就是得长大病是要命的，这个命救得救少了，这眼睛就救不好了。
5: 嗯嗯，
6: 后来呢，就我就身体一直不好，5岁以前呢得过这个肺结核。
5: 嗯
6: 嗯，这个经常就闹病，就是因为我是个累赘吧，我父母爷爷奶奶就是老病就不给我看，还要揍我说你这个眼睛瞎起，一天就是这病那病。20岁以前就闹上了这个支气管炎，
5: 嗯，
6: 胃炎、肠炎这些毛病，
5: 嗯，
6: 就一直带着现在。
5: 嗯，
6: 后来呢，我是学按摩的，我做按摩，
5: 嗯，
6: 也比较累，我还要照顾几个小孩，2个小孩，还有一个我够累的，
5: 嗯，
6: 我等30多岁了就得了腰椎间盘突出，还瘫痪过，后来我就是吃药酒治疗过，就治疗的好也好了，
5: 嗯，
6: 但是现在腰还是不是那么痛，有时偶尔有点痛，
5: 嗯，
6: 现在颈椎病严重，恼火啊，
5: 嗯。
6: 然后退休了呢，2017年的11月12号元月，
5: 嗯，
6: 我就病了，就是不能起床了，喝水都喝不得，就吐了。我有个朋友来帮我照顾我，小
5: 嗯，
6: 我的亲人都多年不管我不理我，死活的不管我。后来我就是没办法了，我就想自己闹，想搞了个云南白药，搞配了个白酒吃喝，哎。好，又叫那个土医生，我专门叫做乡村医生，到家里来打针，他就好了。好了，现在呢，就是颈椎病多次，去年啊，冬天又犯了一次，好恼火啊！又，
5: 嗯，
6: 偏到右边睡，一躺下来，他这个左手就麻，现在就颈椎病最恼火。再一个呢，我的前列腺炎，那就是。4年前到我们的县医院检查的，以前呢我自己在药店里经常买药吃治这个前列腺。
5: 主要有什么症状啊？
6: 他就是发不出尿，憋尿。
5: 嗯。
6: 发不出尿呢，很是最近发一次尿也要20分钟半个小时，有时候呢要发1个小时，有时候一通晚就待在厕所里就不出来，就靠这个手去压小肚子，压了肚子一点挤一点，又是挤一碗，嗯，再挤一碗。
5: 有前列腺增生吗？
6: 可能神神估计。他就发尿了，他就刺痛，
5: 嗯，
6: 有时他就好了。那个医生叫我长期吃那个贝拉雄胺和盐酸碳罗辛那2种药，
5: 嗯，
6: 大概每天爱吃，
5: 嗯，
6: 我就每天就吃这个，白天晚上都要吃，不吃他就发不出尿，吃了呢，
5: 嗯，
6: 发尿了呢也难，但是就能发出来，很费力气，要是不吃了就不行了。
5: 嗯，
6: 我这么多年自己也支气管炎也恼火，肠炎、胃炎。现在最严重的就是颈椎是第一，前列腺是第二，
5: 嗯，
6: 反正孙主任你给我指点一下，看用什么药怎么治疗，我就是这个意思了。
5: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帕洛雄胺呢，啊，长期吃这个帕洛雄胺呢，
6: 哎，
5: 除了对你前列腺有用，更主要对你骨头有用啊。
6: 哦，哎，我知道了，
5: 这个
6: 那每天吃一粒吧，还是还要加量？
5: 不用加量，每天吃一粒，长期吃。完，再有一个呀，眼睛看不到东西，但没什么事儿啊，也在户外多溜达溜达，别在室内时间过长，啊，这是第二条，
6: 嗯，
5: 第三条，每年要查一次前列腺抗原，帕洛雄胺，它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会引起恶变的， 哎，所以说每年都要查一次前列腺抗原，防止恶变，这个一定要记住。帕罗循环可以给你。

0: 解决两个问题，但是它副作用也很明确，就是恶变，前列腺的恶变，就是做前列腺抗原检查就能查出来了，每年查一次，只要它升高了，帕洛菌胺就不能用了。再有，我给你推荐个药，对你的症状缓解效果非常好的，这个叫眼龙方。
1: 眼龙方是吧？
0: 对啊，别的没有啊，就这些。但关键户外运动、做前列腺抗原。这几件事儿，
1: 我跟你说，我现在还在做按摩，就是做的少。我做了一个按摩，我就颈椎就疼了，两个肩关节、两个膝关节都有毛病，但是不那么严重嘛。
0: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让你这个帕拉雄胺胶囊，我让你接着用，哎，因为这个是跟雄性激素缺乏有关系的，跟前列腺增它是一个病，所以说的话，我让你用这个药。骨头的问题，一个是补充雄性激素，一个是晒太阳。
1: 叫工作人员告诉我那个药，我就像记性不好，一边说边就忘记了。
0: 没事，我让他们告诉你。
1: 这个我就是以前呢，有医生给我开了个阿奇霉素吃过，我也他说不能
0: 吃
1: 多。
0: 不要吃抗生素，没有用啊。
1: 我还有我女朋友，她呀跟她的腰痛比较厉害，她也没做过检查，她这个颈椎也疼，她也有胃病，叫她就是颈椎和腰椎厉害，我就天天在跟她做按摩。
0: 给你个提示，女性的腰痛。一个是腰椎的问题，再一个是肾的问题，还有可能是妇科的问题。先确定诊断之后再治疗。
1: 他妇科有问题，他那个脊柱变形了，往里面凹进去了。他是个三级残疾人，他从小半岁的时候掉到火坑里，把两只脚都烧坏了。
0: 双龙虎骨方他用过吗？
1: 双龙虎骨方我刚才准备跟你说，我就是买了这个20盒，我们两个就用了2盒了。我吃了这一阵子，我们两个都觉得人呢轻松一点，还是好有点效果啊。
0: 你让他坚持吃双龙虎方，这个更适合他。
1: 那个工作人员他说，你到时候吃完了再跟我说，我跟你想办法。他跟我说这个话，
0: 对他就是吃双龙虎方。
1: 啊，好的。
0: 那好嘞。
1: 那谢谢孙主任啊，我以后看有机会也再跟你再希望你能给我指点，因为我是个盲人。很不方便，你知道吗？
0: 没问题啊，你这个问题好解决，你按我说的做，尤其这个眼龙方效果非常好的。
1: 记性不好，我刚才忘记拉皮了。我
0: 工作人员帮你
1: 记。工作人员告诉我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谢谢啊。
0: 啊，不客气。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目前啊，针对老年人排尿问题，常规中医调理都是从补肾开始，效果慢且见效率低。眼龙方呢，是先将膀胱气化功能放在第一位，直接温肾。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是所有被排尿问题困扰的中老年人性价比高、见效率好的选择。关键是啊，一副才3.3块，咱大家是既不心疼钱，又能摆脱出门怕漏尿，在家老跑厕所的这样一个麻烦。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你好，孙院长。能跟你通话非常荣幸。
0: 不客气啊。
4: 非常崇拜你。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那个今年67岁。完了，我呢是主要咋呢，就是在体检的过程中哈。就是发现有那个叫肾上腺瘤，这个肾上腺瘤吧，我在2018年就是搁医大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了。
0: 你有高血压吗？
4: 有。
0: 高血压多少年了？
4: 高血压能有30年了。
0: 那你测肾上腺素了吗？
4: 肾上腺素。我不太懂，没测过。但是
0: 现在血压好控制吗？
4: 现在血压好控制。
0: 那就不用去管它了，你就控制血压吧。时间太久了，这个做了手术也没什么大意义。你要最开始发现高血压的时候把它做了，你的高血压就没了。
4: 是吧？
0: 你是高血压肾上腺瘤引起的。
4: 这个吧，因为我父母都高血压。
0: 女性在绝经之前发现高血压。就不要说自己是遗传的了，一定要查身上肯定有个地方在影响血压。你如果30年前就把这瘤切掉，我就告诉你了， 你的血压就正常了，你也不用吃降压药了。
4: 是吗？
0: 降压药已经吃30年了，停不了了。

0: 肾上腺瘤现在再切，反倒会造成肾上腺功能低下，划不来。
1: 那我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呢？
0: 你就老老实实降压药就完事儿了。
1: 那他怎么告我说，肾上腺瘤手术临界值是3？
0: 不是手术临界值，肾上腺瘤手术跟瘤在哪儿多大没关系。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帮你降血压，但是你现在用药物能已经把血压控制住了。手术就没必要了，而且手术之后肾上腺不光管血压，它管的东西很多的，还会造成其他问题。所以说，那我的建议，你已经戴一辈子了，那你就接着戴下去吧。啊，
1: 师傅，
0: 那个东西胎里就有了。
1: 就是他吓唬你，他有的大夫吓唬说那一大了怕什么变恶性
0: 的。肾上腺恶性的几率很低的，你这变恶性，你这岁数也不怕了啊。
1: 那你说完我心里还能放松，这几天都整的压力可大，吃不好睡不好。
0: 我在节目中讲过无数次，上岁数人没什么事儿别去做体检。
1: 啊啊，
0: 你不做体检本身啥事都没有的。
1: 对，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哎呀，那这我就心里放心了。
0: 嗯，
1: 放我血压吃药都能控制住。
0: 对，就用药物控制好血压就可以了。
1: 我现在吃这个药，比如说血压大，一大让我吃半片，我吃完半片吧，血压低90-60，我一看不行，完我就吃1/3了，完白天就那啥了。
0: 90-60不挺好吗？
1: 是吗？完晚上啊，我就害怕高，完大夫告我让我吃，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地平那个药，完了完我也吃了。吃了就是控制挺好，早晨起来一量，多说150，
0: 那也不咋地。早上150，你晚上睡觉打不打呼噜？
1: 打。
0: 胖不胖啊？
1: 不胖我。
0: 鼻子有问题吗？
1: 鼻子没有问题。
0: 那你为什么打呼噜呢？
1: 我也不知。
0: 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吧，啊。
1: 是吗？
0: 嗯。
1: 行。
0: 嗯，你那早上血压打呼噜造成的，没什么事儿。
1: 感谢你啊，
0: 不客气，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您好，孙主任。
4: 哎，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我想找你问问这个眼动方的事儿哈。
4: 嗯。
3: 哎，是不能治疗这个漏尿？我想试试
4: 啊。
3: 我就有这毛病。别看这毛病，它不致命啊，不要命，但是这。让人活得很没尊严呐、动不动都滴滴答答的。我现在呀、就想着把这毛病治好。我像用上这个眼动方，一副药才3.3块，这价格也不贵啊，孙主任呐。
4: 这个呀，我建议你必须用上。眼动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保密配方，只有香港养和医院内部才能使用，针对老年人的各种排尿问题。所以说，在香港啊，它也叫一粒纸。
3: 光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效果好啊。你看是这样，这个文主任，我呢有这个膀胱炎，憋不住尿，平时啊就是尿特别多，也特别急，根本都忍受不了。只要有点想尿的那种感觉，立马都去厕所。要是晚个10-8分的，那都憋不住，自己都出来了。而且这一天到晚啊，动不动就有尿，没事就得去厕所。哎呀，我这一天光厕所都气个没完呐。但是每一次去厕所呢，还尿不出泡来，你尿都有点儿。就这一点你不去还真不行。哎，我现在实在没招了。自从得这毛病之后，我跟你说实话，我就没出过门。
4: 嗯，
3: 我就怕一出门憋不住尿裤子了，那不是更求人吗？你说是吧？
4: 这个排尿问题的核心呢、中医解释就是膀胱的气化功能出现了失常。中医的气也就指着器官的功能力气。
3: 嗯，
4: 哎，咱通俗讲就是你的膀胱没力气，肾产生的尿液要在膀胱里啊。储存排尿的时候呢，膀胱再把它排出去。储存的时候，膀胱口啊，它有一个括约肌，就像咱手攥住一个管子一样，膀胱的括约肌。

0: 有劲儿，就可以把这管子呀尿道给它抓紧，抓紧之后呢，它不会漏尿。同时，你上厕所的时候，膀胱有力气，膀胱收缩的时候呢，还可以把里边的尿都排掉。哎，那如果膀胱没力气，那你尿啊就排不干净。如果呀下面括约肌没有劲儿，抓不紧，它就会漏尿。所以说合起来实际是膀胱啊没有力气的表现。所以说这个叫什么？叫膀胱的气化功能失常。
1: 哦，我之前吃了不少的补肾的药，孙主任，六味地黄丸啊，芝麻地黄丸啊，金匮肾气丸什么的哈，只要是说能对我这方面有好处，我都吃。但是就是不好使啊。哎呀，我这个该咋地还咋地，甚至出现了这个漏尿这种情况，根本憋不住，不受我自己控制。比方说我要是吃饭吃得急了，就说打个饱嗝啊，哎，就这一打饱嗝，还得漏出一股来，哎呀，这给我丢人的，被人一个这吃吃饭闻到一股味儿，我都感觉真的没敢见人了。而且这一天天的，我只能在家待着，整个屋里边啊，全是一股那种尿骚味儿，这味儿开窗户散都散不掉，我真的不知道该咋办好。
0: 实际我们说了，这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金匮肾气丸，这些都是我们常吃的补肾的药。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丸呢，它是补肾阴的。那我们说了，你是膀胱没力气，力气在中医中属阳的，所以说你补它是没用的。治疗首先第一个选药必选错，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丸反倒会越吃越重。你要选呢温肾的药，因为温才是热，热才是阳嘛。哎，更主要是什么？这个药作用在哪儿？肾脏主要是产生尿液，那我们不是产生尿的事儿，我们是存尿和排尿的问题，这是膀胱的功能。所以说你这个药啊，温肾必须得让它作用于哪里呢？作用膀胱，也就是我们说的膀胱的气化功能，就是得让膀胱有力气。正常人能装啊一斤尿，每次排尿的时候膀胱有劲儿，把这一斤尿都排出去了，那你下次再装满怎么也得装个两三个小时。但是如果你膀胱没劲儿的话，排一次尿你才排出一两，那不还剩九两的吗？你再装一两你就又憋不住了，十几分钟二三十分钟你就又得上厕所了，这才是尿频的原因。那眼龙方它这是养和的保密配方，温阳化气，恢复啊我们说的是膀胱的气化功能，让膀胱有力气。气化功能恢复了，膀胱收缩的时候排尿的时候尿流就大，排的就干净，它就不会分叉。而且不排尿的时候，膀胱口的括约肌也有力气，它能把呀你的尿道掐死，不让它漏尿，也能憋住尿。所以说你想治疗尿频、尿急、漏尿的情况，就必须呀用眼龙方。我们说了，憋不住尿、尿频、尿急这些问题，就是膀胱没劲儿的问题，就是需要啊补充膀胱的气化功能。
1: 那孙主任，这样吧，你给我个名额呗，我现在就报名，我要用这个眼龙方，而且这一副药吧，它3块3，这价格我也能吃得起。
0: 对，
1: 这口比我吃那几个药都合适，所以说你一定得给我个名额啊，孙主任呢。
0: 好的，别着急，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这个名额给你登记上了。你这个情况用眼龙方，我告诉你，两三天就能见效的啊。
1: 好的，好的，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哈。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在香港被称为是一粒纸，作为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它是专门调理老年人各类排尿问题的保密配方。短期用下来啊，患者能明显感觉到尿意没那么急了，起夜次数减少了，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漏尿的情况也会缓解，不用总揣着护垫担心尴尬。长期坚持用啊，它能慢慢的温养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更有力气锁住尿，从根儿上呢改善尿频尿急的问题，患者也能更踏实的睡觉，更放心的出门。所以想要用上的朋友们，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报名要个眼龙方啊，我之前就是奔着养和医院用上双龙虎骨方的，这效果呀是真的好啊。这次有了眼龙方吧，我说啥也不能错过。
0: 咱们说的香港养和医院呢，是全世界都首屈一指的，它的特点就以人为本， 很多呀知名人士都去养和医院调养身体，不管是双龙虎骨方还是眼龙方，都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方剂，都是保密配方。所以说借着呀现在有机会有政策扶持，我们平台也尽量啊把养和的高端汉方系列陆续给大家带来。
3: 那我可就得天天关注你节目了。那个双龙虎骨方吧，我用的不是特别好，我之前吧就有这个肩周炎哈，肩膀子吧我跟你说呀就特别的僵硬，这肉就跟那个死肉似的，特难受，整个肩膀子吧都发沉呐，就像是那个背着一个人似的，就可累挺了，又沉又硬的，钻头啊都感觉有这根筋呐、就拽着你似的。完了之后呢连着这个脑袋吧也都疼，但是呢你说这次用上这个双龙虎骨方之后啊，这才多长时间呢，哎我就有变化了，真的脖子吧就没那么沉了，肩膀吧也就是轻快多了，钻头啊抬头啊就抬胳膊呀、也不那么费劲了，可比按摩啥的了针灸啊效果强的太多太多了。我寻思吧双龙虎骨方效果都那么好，你说那眼龙方也一定差不了。
0: 香港养和医院呢，我们说呀是全世界顶级的医院，它里面的保密配方啊效果确实在全世界同领域啊都是首屈一指的。双龙虎骨方我们说是补髓第一方，能够在骨骼内部、形成髓的泉源，源源不断的提供骨髓，有了骨髓滋养骨骼，促进生长发育，骨头的问题也就解决了。那眼龙方啊更是被香港啊誉为漏尿的一次指，专门针对啊咱老年人的排尿问题，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独特的。
3: 孙主任呐、你这样说的话吧我就更踏实了。你说我这除了骨病以外呀、还有这个尿路感染，有了尿呢就急呀、这尿频的情况可多了，别的啥都干不了了，拖地呀、拖一半哎呀妈就得就上厕所去一趟，你说麻不麻烦，小便的时候呢有时候疼特别难受，真的都不好意思说，每天吧去厕所呢就感觉呢上刑似的，稍微凉一点的马上癌就犯病了。你看我这情况吃眼龙方的话是不是能够治啊？
0: 当然能治了。眼龙方啊它的特点就是温阳化气，就是把你的阳气补起来，让你有力气。那我们说了尿频尿急是什么问题呀、排尿尿怎么往外排，这是归膀胱管的，肾生成了尿最后要储存到膀胱里，膀胱呢再把它排出去，所以说能储存多少，一次能排出去多少，能不能憋住尿，这都涉及到你膀胱有没有力气。那我们说了眼龙方啊首先就是什么呢，温阳，用上眼龙方的话小肚子发热，后腰发热，这就说明啊你的气化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就会转化成力气，力量嘛它也属于阳啊，慢慢的尿频尿急憋不住尿这些问题就一个个开始改善了。而且眼龙方啊还是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效果强吃着放心。所以说只要有尿频尿急漏尿这些情况的朋友，建议大家都用一下眼龙方。
3: 那我就更得用上了，你给我一个名额呗，争取把我这个毛病吧就是治好了，价格呢还这么便宜，3.3块一副药，可比现在呀那些药便宜多了。
0: 这个呀是我们说了是养和医院的独家配方，药效好质量好，更主要是价格便宜、所以说这次也有机会给大家带来，咱抓住这次机会哈，我已经让工作人呢帮你登记上了，放心。
3: 太好了，真的谢谢你了，不多耽误你时间了，那咱们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受到这个漏尿困扰，试过不少方法啊都没解决，要么靠护垫暂时的应付，要么说哎呦吃点药缓解症状，但始终啊没有办法从根儿上改善。但现在有了眼龙方啊，它不是说只盯着表面症状，而是从温阳入手，先让小腹和膀胱暖起来，帮膀胱啊恢复正常的气化功能，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的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

0: 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哟，宝宝饿啦，快来快来，妈妈喂你，妈妈喂你。
4: 母乳是生命最初的馈赠，是宝宝天然的黄金食粮。母乳喂养，营养均衡，好消化，易吸收，筑牢宝宝免疫第一道防线。母乳喂养，拉近亲子距离，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2: 关爱母婴健康，倡导母乳喂养。
5: 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去。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4: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5: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4: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9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也可以拨打

0: 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提问，同时啊，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听力啊是我们非常宝贵的感官，不少朋友听力出了问题之后呢，可能对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也总是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啊，就是很多的东西只有失去之后才会觉得，或者说才会意识到它有多宝贵。那么也有不少的朋友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啊，哎呀，最近耳鸣了，听不清楚了，有没有什么特效药啊，有没有什么新技术能够根治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教研室副主任、南阳路院区二病区负责人、主任医师郑振宇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郑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把郑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当然我们有一些老的听友或者网友对郑主任比较熟悉，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新朋友对郑振宇主任可能还相对比较陌生。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先来了解一下郑振宇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郑振宇，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教研室副主任，南阳路院区二病区负责人，河南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分会常务委员兼听力学组长，河南省中医药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分会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头颈肿瘤热疗专委会副主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嗓音专委会委员等，从事耳鼻咽喉科教研工作30多年，对本专业常见及相关疑难疾病诊疗，特别是耳鼻咽喉疾病内镜微创手术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
0: 好，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你有关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耳鼻喉吧啊，相关的问题，哎，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当然了，刚才我们也和大家谈到了啊，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可能当我们的感官都齐全的时候啊，咱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如果失去某种感官的话对生活的影响有多大。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有不少的朋友就问啊，说最近一段时间出现耳鸣了啊，或者感觉到哎呦听东西听不清楚了，又特别的难受，到医院一检查呀，说是这个听力受了损失，也很着急啊，有没有什么特效药能够帮我把这个耳鸣治好，把这个听力恢复呢？那么我也很好奇啊，郑主任，那么作为专业的医生，您平时在工作当中会不会也有些患者问到类似的问题？
1: 对，这个确实我们有很多患友啊过来，最常问的就是

0: 当然可能有的不是
1: 这个
0: 合适，不是这专业的也会来问这个问题，碰到这些健康的烦恼。
2: 嗯，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大家都非常关心，非常密切。今天我给大家就敞开来谈这个问题，好不好啊？
2: 嗯，
0: 首先来说，就是耳聋或者耳鸣跟任何一个疾病一样，咱一定要对音治疗。
1: 对，
0: 所谓的对所谓的特效药，我举个例子说，耳鸣它就是按咱们中医的分型，也分好多种类型。
1: 哎、是、
0: 哎，也不能说一个中药丸子就是一类中药丸子，我们就包治所有的耳鸣。
1: 哎，说包治百病，肯定是骗人的。
0: 对，这种的一定是无的放矢，一定是没有对症下药。
1: 对，
0: 所以说第一个要先避免这个误区。
1: 没错，
0: 这是第一个误区啊，要一定要对症下药，先要有诊断，诊断清楚是哪种类型，是哪种病因，这样的话才能找到针对它的特效药。
1: 好的，
0: 特效药就在这儿。
1: 哎，您这么一说啊，这确实是不少的朋友觉得你耳鸣就是耳鸣嘛，耳聋就是耳聋嘛，觉得它就是一种病，其实啊它是一大类疾病。
0: 对对对、
1: 啊、一大类问题，
0: 是一个症状。
1: 没错，
0: 包括了很多病因，
1: 引起这种症状或者说导致这个后果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0: 啊、复杂的、啊、
1: 那么既然咱们说到这问题了，咱们最常见的有哪些原因，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好吗？
0: 好，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从咱们最近来说，快过春节了、
1: 嗯、
0: 大家放鞭炮、
1: 嗯，
0: 这就是暴震性的耳聋。
1: 这过完春节了。
0: 对啊，有的人过完春节，有时候放炮，放完炮之后耳朵响，过来来看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是炮震的了。
1: 对，
0: 还有的呢，过春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或者抽烟喝酒，
1: 哦，
0: 这东西饮食方面的，对，再加上熬夜，有的时候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熬夜刷手机，都会有这个。另外还有的人呢，平时春节前的可能或者春节后就会有了，工作一忙忙了，开始紧张了。甚至有的学习紧了，晚上有的时候熬夜或者是睡不着觉，过去咱们有的时候说是熬的神经衰弱了，耳鸣啊什么的都出来了，其实这也是耳朵这个听力包括这个耳功能受损的一个表现。
1: 哦
0: 啊，还有的呢，其他的一些遗传性的各方面的长期的这种疾病，比如说一个普通的感冒，大家都知道感冒完之后有的时候耳朵就会发闷，甚至有的时候擤个鼻子耳朵都会疼，引起中耳炎。
1: 对
0: 啊，甚至有的发展成耳朵流脓啊，这些都可能会引起。
1: 嗯
0: 啊，另外一个还有最隐蔽最关键的，有一些颅内的病变，包括脑血管的病变，甚至包括听神经瘤、脑的一些肿瘤，都可以引起耳聋和耳鸣、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到医院去排查、去排除这些严重疾病的原因。
1: 好的，哎，那其实您说到这儿了啊，那么作为这个耳鼻喉科方面的专家，其实郑主任这个从事这个行业几十年了，
0: 经验
1: 也非常丰富了，见到的病人也很多。那么我也很好奇，根据您的观察，在临床当中，比如说造成耳鸣或者说这种听力损失，就最常见的这个类型是哪一种？那么咱们就根据这种类型啊，就是如果说比较长时间的出现这个耳鸣啊、耳聋啊，由这种类型引起的，有没有特效药？说这药一吃，咱们这听力就能恢复，是吧？或者说治疗技术，哎，这么一治疗就根除，有这样的方法没有啊？
0: 这个经常在临床上会碰到这样的病人，是这样说的、
1: 嗯、
0: 我什么原因都没有，医生都查过了、
1: 嗯、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这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嗯、就谁也说不出啥原因，我查了啥都正常。咱刚才说了，有了这些病因咱治疗这些病因，
1: 对，
0: 但是有的呢就说通过这些病因的治疗可能还留一些后遗症，比如说还留下有耳聋或者耳鸣、
1: 嗯、
0: 甚至有的这些病因都排除了确实没有，那这种情况可能就问有什么特效药没有，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的话，如果说药物治疗没有效，甚至有的也不是手术疾病能治疗的话，助听器可以改善听力
1: 啊、哦，只是改善，
0: 甚至对、
1: 哦、
0: 改善听力，甚至还可以呢消除一部分耳鸣。
1: 哦，
0: 对啊，就是在他的听力进行补偿的时候，有一部分耳鸣就自动给抑制或者消失了。
1: 嗯
0: 啊，甚至有的时候在晚上休息的时候，助听器还可以给你放一点音乐。
1: 嗯，
0: 放一点音乐之后呢，改善这个睡眠，也改善了这个耳鸣和这个听力的进一步进展。这
1: 嗯。行，那么说到这儿，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在这个临床当中其实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朋友他出现了这个耳鸣啊或者耳聋啊，这和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说哎，这现代医学这么发达，一定能找到一个原因的，但是事实上真正引起他的原因其实很多，我们是找不到这个原因的。
0: 对，特别是有些疾病在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像听神经瘤，他在早期的时候他可能连做 CT 和磁共振都发现不了、
1: 哦嗯嗯、
0: 有的时候我们要每隔半年到一年、最少的也说隔个2到3年要动态的来观察来看，所以一次体检完全正常不代表没有疾病，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目前发现不了的疾病、
1: 嗯嗯、
0: 所以每隔个半年到一年或者说

0: 1年到2年呢，还要到医院呢再进行更系统的这个体检和检查。
1: 好的，其实您刚才谈到了，确实很多的这个疾病，咱们就说到这个耳鸣或者耳聋，它一开始可能有一些原因啊，及早的发现，
0: 对，
1: 也许帮助我们这个预防它的进展，怎么说，抑制它的进展是吧？预防它的这种进一步的这个恶化，咱们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
0: 对，
1: 啊。但是问题就在于，咱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
0: 对，
1: 啊，
0: 一个是早发现，一个是定期去检查，定期去体检。
1: 对，那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没有具体原因的，其实这个也好理解，比如说像高血压，是吧？继发性的高血压是继发于其他疾病的，这咱们有明确的原因。
0: 对，
1: 但是更多的，甚至占绝大部分的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就是只知道血压高了，但是具体的原因我们是找不到的，是吧？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刚才。这个郑主任说了，可能我们有什么除根儿的这种根治的办法，那很抱歉没有。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些，比如说通过助听器来进行校正啊，是吧？来进行一部分的改善。
0: 对，
1: 那当然了，只是啊，这样的改善，我不知道，效果可能也不尽相同。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非常满意，但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呀，好麻烦，是吧？这还要带一个东西。那当然了，这咱们只能说众口难调，是吧？
0: 它是一种方法，只是一种
1: 没错啊，只是一种方法。
0: 嗯，
1: 不过咱们说到了这里，有一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啊，就是既然我们的这个听力如此的宝贵，是吧？那么对它怎么能够爱护我们的听力，怎么能够把它给保护好，这个咱们一定要有一个认知。不过咱们说到这里啊，咱们说这个听力出问题了，咱们现在说是听力障碍，是吧？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儿。这听力障碍，有的朋友就问啊，什么是听力障碍，是吧？文绉绉的，是吧？另外呢，我们知道很多的疾病啊，它是有一定分级的，对吧？那么什么是听力障碍？它有没有这样的分级？这个郑主任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
1: 嗯，
0: 所谓的听力障碍，咱们俗称的就是耳聋，
1: 啊，就是耳聋，
0: 这是耳聋。但是耳聋这个词听起来比较刺耳，比较刺耳，所以专业术语就叫听力损失，或者叫听力障碍。
1: 听力障碍它有没有这样的分级？这个郑主任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
1: 嗯，
0: 所谓的听力障碍，咱们俗称的就是耳聋，
1: 啊，就是耳聋，
0: 这是耳聋。但是耳聋这个词听起来比较刺耳，比较刺耳，所以专业术语就叫听力损失，或者叫听力障碍，是这样一个问题。它听力损失跟听力障碍程度不一样，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和医学上都是有严格的一些分级的，
1: 对，
0: 包括我们残疾鉴定都是有些严格分级。
1: 它怎么分级的？
0: 对啊，现在这个残疾分区呢，也是在不断。

0: 到65分贝就算中度的，65再到80叫中重度，这样80以上的再到这个85，就这样每隔15可能就算是重度和极重度，然后呢有全聋这样的一个对它的一个分类，就一个分级的方法。
1: 好的，
0: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比如说有的小的声音可能听不太清楚或者听不到，那大概是一个轻度的耳聋啊。对，如果需要提高嗓门，就是说或者是提高声音才能听到啊，对，至少有的时候要是个中等了。
1: 行
0: 啊，如果说大声的要在耳边说，甚至耳边说才能听到，那这就是重度的，甚至很大的声音都听不清楚或者听不到，
1: 对，
0: 可能是一个极重度的。
1: 那其实通过您刚才这讲解，咱们如果想要做到一个精确的分级，就是通过说，哎呀，我这听力有点损失的，但是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这其实并不难。我们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当中，到耳鼻喉科，通过这个听力测试，能够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数据，是吧？损失了多少分贝？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判断咱们这个耳聋的程度。哎，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知道很多，
0: 同时也对他的这个病因也有一个，就是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方向，
1: 行，
0: 对的诊断。
1: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我们的听友，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勤食明月汉时。
4: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可以让身体越吃越健康的全麦面包。除了它特有的颗粒口感以及浓浓的麦子香之外，全麦面包也含有蛋白质、膳食纤维等等营养成分，可以代替米饭跟面食，成为我们主食之一。当上班族没有空吃正餐的时候，就可以借着吃全麦面包来补充营养。全麦面包当中丰富的天然纤维质可以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以及改善便秘，减少大肠癌的几率。再加上它低脂低热量，还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营养食品呢。所以想要身体健康，最好的方法就是吃糙米饭、全麦面包这一类纤维质多多的食物。好的，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6: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7: 喂，您好。
6: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8: 哎，我想咨询一下。
6: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郑振宇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朋友啊，你有关于耳鼻喉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呢，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视频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耳聋的分级，是吧，听力障碍的分级。我们知道很多的疾病啊都有所谓的高危人群，哎，有一些朋友可能特别容易受到这种疾病的困扰。那么同样的，对于这个听力障碍或者耳聋啊，有没有这个所谓的高危人群呢？
0: 会有。我们大家都知道耳聋，有的时候耳聋会不会有遗传，这也是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这个现在大家都比较重视呢产前诊断跟产前筛查，有很多遗传性的耳聋都可以在产前呢给诊断出来。特别是现在呢，我们国家这个已经对这个新生儿实行了听声力筛查，就是刚出生的时候就进行新生儿听力筛查，并且有的地区呢还可以查助根学进行这个 进行它遗传性耳聋的这个基因筛查，所以这样的话就大大的那个提高了遗传。

0: 性耳聋的这个诊断率和诊出率，凡是有这种遗传性耳聋出生的这种儿童的家庭，都是一些比较高危的一个人群，都要重视。特别是每年的这个3月3号爱耳日，也是我们大家这个做好听力保健，包括我们听力体检，参加这爱耳日活动，包括有一些医院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免费的这个遗传性耳聋的这些筛查的活动啊，对这些，对于这个预防遗传性的耳聋都非常关键。
1: 那么在这个孕前和孕中，咱们怎么做好这预防呢？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宝宝是吧，这出生他听力到底有什么问题？咱们要从早开始是吧，及早的入手。那么在这个怀孕期间，咱们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好，那个刚才说了，除了遗传性因素以外，还有一些先天性的耳聋，它不是因为遗传引起的，而是孕期，比如说有一些病毒感染，包括有一些风疹病毒，包括有很多的这种孕期感染的这些病毒，以及包括呢，有时候孕期现在比较少了，过去有用的一些抗生素，或者是用的一些耳朵性的药物，比如说抗肿瘤的一些化疗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对这个胎儿的这个听力呢造成影响。但是现在这方面的呢都比较重视了，因为特别是搞好孕期保健，大家都比较重视这个儿童的这个健康，所以说尽量避免孕期感冒这样的病毒感染，以及这个尤其是一直感染之后使用，或者是其他的疾病使用这些耳朵性的药物，这个都很关键，就错开这个孕期和这个治疗期。
1: 其实我注意到现在啊，那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宝爸宝妈也知道，那么孩子出生了之后啊，是有这个相关的这种听力的筛查的，是吧？之前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边，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一些朋友问，可能就是孩子刚出生第一次听力筛查就没过，就特别的焦急，是吧？然后呢，有专家说你等，是吧？做下一次筛查，但是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就当问题出现的时候，这宝爸宝妈就他们那种担心焦虑是吧，那种情绪，那咱们怎么做好新生儿的听力筛查和这个诊断呢？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0: 咱们新生儿听力筛查呢，实际上是有一个规范的，非常规范，特别是说对于这种高危的这种新生儿，这个国家呢是特别重视的。一般呢，对于咱们就是普通病房出生的新生儿，就是新生儿出生的时候是顺产，没有这个新生儿黄疸呐，或者新生儿窒息，没有进 ICU， 就这样的新生儿，一般的在出生后呢，2到3天给他做一个初步的听筛。这个听筛如果不过的话，大家也不要着急，一般的话会在3周的时候呢，给他再做一个复测，因为有的时候孩子的神经没有发育完全，或者是有羊水或者堵塞这个外耳道，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在第21天的时候，如果不行，在第42天，也就是在第6周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再给他再做一个复测，如果这个3次都基本上都复测不成功，特别是说这个后期的话，我们要转到专门的新生儿听力这个筛查鉴定的中心，包括我们省里都有很多的这样的听力筛查鉴定中心，做更专业的这样的检查。对于这个重症出现的，就是有新生儿，刚才说的新生儿黄疸呐，或者窒息啊，这些直接进重症的，那么直接就可以，就是新生儿如果听力筛查不过，后期就可以直接去这个新生儿的听力筛查鉴定中心呢做进一步的检测，就是不再等这个时间。
1: 行，那么咱们的这个儿童的听力损失啊，这个其实呢，我觉得啊，只要是这个儿童的健康，那不管是哪一种，不仅是牵扯着父母的心，
0: 对，
1: 那上一辈儿这个老人是吧，爷爷奶奶
0: 全家，
1: 老姥爷，对，全家都跟着操心啊。这个儿童听力损失，咱们如何去预防？那么郑主任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
0: 好，那个除了咱们刚才讲的孕期这个新生儿以外，儿童时期呢，其实有很多的影响儿童的这种高危因素。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比如说喂奶，不管是母乳喂养还是人工喂养，这个孩子那个在喂养的时候呢，这个姿势非常重要。一般的话，儿科的还有咱们新生儿的，包括产科的，我们的医护人员都会专门重点的会叮嘱，孩子的头呢一定要稍微高一点。另外一个呢，在喂奶的时候呢，喂完奶之后，或者说在喂奶喂到这个基本上比较饱的时候，把孩子抱起来，就头高一点，放在肩膀上呢拍一拍，让孩子把这个胃里头是消化道里头这个机器排出来，这样的话呢避免他呛奶啊。一旦如果出现了呛奶，就往往容易这个奶从这个咱们这个食道吃的这个食道里头直接反流到哪，反流到中耳里头去，因为中耳它有一个通道叫咽鼓管，是跟鼻咽部实际上就跟下边的跟咱的消化道就都连通着的，这样的话一旦呛奶，很容易奶通过这个咽鼓管进入中耳，引起孩子的中耳炎，

0: 这也是孩子中耳炎呢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这个正确的哺乳知识非常重要，对于预防中耳炎。
1: 好的，
0: 其他的包括预防感冒，包括这个孩子呢在长大一点的时候，比如说避免这个游泳呛水，这都很关键。这个中耳炎呢往往是危害孩子这个听力健康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其他的包括别的病毒感染，像流行性腮腺炎，甚至也可以引起神经性的耳聋，所以全聋。包括咱们孩子用的这个耳毒性药物，这个也是要尽量慎用或者避免应用。这是在现这个儿童时期要尽量避免，就这些耳毒性的因素。
1: 好的，其实呢，我刚才看到啊，刚才我们有一位这个微信网友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哎也很有趣啊。他说呢，就是这个自己身边有朋友，就是有在这个感冒之后啊，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的情况，他就很担心啊。他为什么一次普通的感冒也会导致听力下降，是吧？而且呢，有的朋友就可能平时感冒一直在感冒也没关系，也不会出问题。但是怎么有的人就感冒之后就会出这个问题？我刚才看到有位这个网友，因为咱们网友这个提问可能问题滚动比较快，
0: 这个问题比较好啊。
1: 哎，
0: 这因为这个也很常见。
1: 嗯，
0: 为什么感冒的时候，说感冒经常都是鼻子不舒服、嗓子不舒服吗？
1: 是。
0: 为什么容易出现中耳炎？
1: 嗯，
0: 这跟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呛奶是一个道理。
1: 哦，
0: 啊，就是鼻子和耳朵。它在都是相通的，都在咽鼓管这个地方。咽就是指的鼻咽部，就在鼻子后边这个咽部。这个咽部就连通鼻子，连通喉，连通食管，连通气管。实际上它也连通耳朵，耳朵的中耳骨室。所以说耳朵的中耳骨室和这个鼻咽部相通，这个管就叫咽鼓管。它就通过这个感染途径，比如咱刚才讲的呛奶，甚至包括有的时候擤鼻子，就是使劲擤，咱们感觉到耳朵会呼的响一下，这时候气流就通过咽鼓管进入中耳了。
1: 嗯，
0: 有时候这个细菌也会通过这个途径，甚至脓鼻涕这些感染也会通过这个途径引起中耳炎。啊，对，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坐飞机，或者说有的时候坐爬山，有的时候感觉耳朵闷，也是跟这个咽鼓管的功能非常关系。
1: 哦，
0: 啊，它是我们耳朵的通气道，也是我们耳朵的下水道，所以它对这个耳朵的听力影响也非常大。
1: 好的，其实我们知道啊，有很多的这个疾病，我们共同的愿望是什么呢？都能够预防它的发生。但是啊，如果所有的疾病它都能够非常完美的预防的话，那可能大家也都不用去医院了，是吧？哎，这疾病也就不存在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还是会有不少的这个儿童啊或者青少年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听力的损失或者耳聋这种情况啊。那么咱们如何做到早发现儿童青少年的听力损失呢？这个您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啊？
0: 哦，是这样，这个刚才就像田地说的，我们最好的是能预防。如果不能做到这个完全预防的话，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1: 对，
0: 这个儿童有的时候他的听力下降了，往往容易被家长和家里人周围人忽视。
1: 嗯，
0: 因为儿童他有的时候他可能会说我耳朵嗡嗡响，感觉里都响，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号，就说明孩子耳朵有问题了。还有的孩子呢，可能不会说话，也表达不清楚，但他经常会抓耳朵，或者夜里哭，特别是很小的耳朵，很小的儿童，那这种呢，可能是急性中耳炎的一个表现，或者是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表现。还有的孩子呢，我们这个喊他，本来就说很小的孩子都会对声音有很好的反应，
1: 对，
0: 现在反应比较迟钝了，我们可能认为是孩子不听话了，但实际上可能是孩子听不到话了，或者听不清话了。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呢。还是要到医院做一个专业的耳鼻喉科的检查和听力的检查，避免因为这个呢耽误了孩子的听力，也很多孩子也因为这个影响了家庭关系。
1: 嗯，行，那么其实咱们这个说到这里啊，刚才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郑主任其实提到了一个概念，比如说咱们在这过年的时候放炮，是吧，这声音特别响，响过之后可能这觉得哎呦有点听不清了，是吧，这叫爆震聋，
0: 爆震性耳聋。
1: 那么还有一个说法我之前看到的，叫做噪声性耳聋啊。对，这两个是一回事吗？
0: 爆震性耳聋跟噪音性耳聋啊，它有很相似的地方。这个都是声音的或者叫声波的过度引起的这个声音损害。
1: 嗯，
0: 但是爆震性耳聋呢，着重的这个它的重点在哪，在于这个爆发力，就突然一下
1: 瞬间的这种
0: 瞬间的大声、
1: 哦、
0: 所以我们叫爆震性耳聋，比如炮响或者其他的。比如说放鞭炮，它的时间相对也比较短，这个比如说我放完这一把鞭大概就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完了。但是噪音性耳聋往往指的呢是我们长期的噪声引起的。
1: 哦，
0: 举个例子说，正常的我们戴耳机或者听耳机要进行听力保护，就讲究两个60%。
1: 嗯，
0: 一个呢就是一般不要超过60分钟，甚至时间要更短一点，比如说

0: 更小的儿童，我们一节课可能就40多分钟就要下课，这个时间上不要超过这个。另外一个音量呢，不要超过60%，就是耳机的音量超过60%，这个预防就是预防这个噪音性耳聋。因为噪音往往是指的时间超过了这样40分钟到60分钟以上，超过了一个小时，甚至呢它的分贝数呢也超过了60分贝啊，超过了我们平时设定音量的60%。所以说这个噪音性耳聋重点的是在于时间更长、更持续、更缓慢的一个强噪声。
1: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啊！这平时呢，如果有这个习惯或者戴耳机的朋友，你像我们啊，这工作就戴耳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声音啊调小一点，
0: 对对对
1: 啊，做好防护。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啊。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你知道现在最红的水果是哪一种吗？就是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西红柿汁。它特有的番茄红素除了让西红柿看起来红彤彤之外，也可以帮助我们抗癌、预防心脏病以及白内障。而且呢，番茄红素可以忍受加工过程当中的高温，所以不管是西红柿汁或者是西红柿酱，它的营养都不会流失。甚至经过浓缩之后的加工产品，营养价值更胜于一整个新鲜的西红柿呢。为了消除柿子的腥味儿，一般的西红柿汁都会加一些食盐，也可以凸显天然的甜味儿。但是由于番茄红素也属于胡萝卜素的一种，所以它的营养价值虽然高，喝多了却有可能让皮肤变黄，要特别注意别过量。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4: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4: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4: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郑振宇主任。那么刚才郑主任谈到了啊，像这个噪声聋和爆震聋其实还是并不是一个概念，对吧？爆震聋呢往往是这个瞬时的这种巨大的这种声响啊，而这个噪声聋呢，那可能比如说我们长期处于这个噪声很大的一个环境，或者说呢不良的习惯，什么戴着耳机这个声音开得太大，那么其实这个还是需要我们的朋友们
1: 日常多防护，
0: 没错，哎，就养成一个比较良好的用耳习惯啊。那么说到这里，哎，成年人也会出现这种听力障碍啊。那么成年人的听力障碍，咱们该去怎么去预防呢？
1: 成年人，咱们大家在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呢，也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有害因素，包括说的爆震性聋或者长期的噪声损害，包括可能有的时候因为一些疾病治疗有些耳朵性的药物，这些都是要尽量来进行避免的。刚才说的就是说所有的生活习惯其实在成年人当中占的这个比例更大，比如说我们经常劳累或者熬夜引起血压升高，甚至引起血糖的波动，甚至血脂升高，甚至包括一些甲状腺功能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功能的亢进或者低下，
0: 是
1: 都会对这个身体的这个代谢，包括对我们这个耳朵的这个微循环造成影响。包括很多的这种不恰当的，有时候这个挖耳，甚至包括有的时候这个感冒受凉引起的这种中耳炎，都可能是我们影响听力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说在这几个方面，我们重点要从这种耳毒性的，比如说这种包括感冒，包括耳毒性药物，是包括感染性的，比如说我们这些中耳炎，包括一些声音性的、噪音性的或者爆震性的，要从这种多方面进行防护，特别是要从我们生活习惯上的，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饮食、烟酒这些习惯上，来进行防护，保证我们到老了之后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听力，尽量不配上或者是晚配这些助听类的设备。
0: 行，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其实在我们发出这个节目预告贴之后呢，有不少的我们的微信群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就留下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的一位微信粉丝呆呆他说呢，在生小孩之前已经感冒了一个月了，现在是产后12天，哺乳期当中出现了这种轻微的咳嗽、鼻塞，还有大量的浓稠的鼻涕，那么在生孩子之后打了2天的头孢点滴，目前自己还在哺乳期，想问问这个怎么去用药啊。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母亲可能就自己是吧出现这种感冒的情况了啊，那但是又很担心自己这种用药会不会对哺乳期的孩子有什么影响啊。
1: 对，这个很多妈妈，尤其是孕期妈妈或者是这个包括一些准妈妈和已经是新妈妈，都是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是这样，我们首先要说的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呢，我们不要过度于担心。过度于担心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过度于担心然后什么药也不敢用了，这样呢对首先对于这个妈妈来说这个疾病不好，这个不管是准妈妈还是新生妈妈也会影响到小宝宝。所以说我们是优先选择一些尽量避免一些这个有耳朵性的药物，优先选择这些对耳朵没有耳朵性的药物。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孕期也好，或者是在新生儿或者在哺乳期，孕妈有的时候会有感冒受凉，甚至有这些浓鼻涕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生理海水或者生理盐水进行鼻腔的清洗或者护理，减少这个中耳炎的这种发生，减少这种感冒的发生。另外一个呢，在这里头如果用抗生素的话，尽量避免一些耳毒性的抗生素，比如说我们过去用的链霉素、青大霉素，这些我们现在用的也非常少了啊。现在的话一些头孢啊或者一些这个就咱们平常说的阿莫西林这一类的，就是说青霉素这一类的抗生素，对这个耳朵的毒害呢相对是比较小，在医生的指导下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用，包括在哺乳期或者其他期的话，我们可以稍微错开，或者孩子进行人工喂养稍微停一停。所以说一定这个方面要重视，只要我们尽量避免这个感冒传染给孩子，另外一个呢自己呢及时进行治疗，避免本身和孩子都接触到或者用到这种耳毒性的药物，相对来说我们也不要太过于担心，或者说什么都不敢用了，这样反而对自己包括对孩子对小宝宝可能都不太好。
0: 好的，那么希望我们的建议啊能够对这位微信网友呢能够有所帮助啊。那么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那么早前呢这个郑振宇主任和大家介绍了啊我们如何去尽量的预防成年人的听力损失，但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如果说预防失败的话 是吧，能够及早的发现，在我们听力损失还没有怎么说呢，还没有损失那么多的时候能够发现，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及时的这么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讲，怎么能够及早的发现这种耳聋或者听力的损失？
1: 成年人的耳聋啊或者耳鸣相对于孩子来说比较容易发现，但往往很多是因为不重视，就没重视这些早期信号。就像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个预防上，很多东西也是没有太重视。这个成年人的话也有几条，就是第一个的话，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在有些话听的时候比较费劲，特别说有的时候人多的时候，比较声音比较吵的时候，我们听着话声音比较费劲，可能有一部分听力就已经受损失了。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耳鸣，耳朵响，它也可能是耳朵听力受损的一个明显的一个信号。有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听力哎还可以啊，没问题，实际上可能只是部分听力还行，另外一部分听力呢可已经受损。所以一旦出现了像耳鸣，甚至有包括有些感冒受凉以后耳朵闷，或者说自己的这个手机的这个音量，或者包括这个电视的音量，这个在老年人里好像更普遍一点，
0: 对，
1: 就是调的比较大啊，对，或者有的时候感觉听话听这个别人讲话的时候比较费力，或者说在嘈杂的环境下听声音听不清楚，都及时，尤其就是说每年都有爱耳日，我们至少每年吧都到医院或者是到就近的这种医疗机构做一个方便的这个听力检查。现在包括我们很多助听器验配这些店里头也有一些免费的这个听力检查可以做。
0: 你看啊，咱们这个听力检查，其实这词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发现这个出现的频率其实很高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你看平时咱们很多的朋友，你要说怎么验视力，这大家印象都很深，是吧？都知道，对
1: 对对。
0: 但是呢，我问到我身边的朋友，你说这怎么测听力？很多的朋友呢，对他都是就似懂非懂。我觉得也很神秘啊。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也特别想要请郑主任咱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平时咱们说这个测听力，这听力它到底是怎么测的，好不好？
1: 这个听力测试呢，可能现在不像这么视力这个测试这么普遍，大家不管近视力远视力这个测的都
0: 视力表咱们到哪儿就是很明显，一眼就看到了，是吧？
1: 过去我们听力检查呢一般要到这个正规的医院，或者是说助听器验配的中心或者听力的康复中心，在专门的这个隔声室下，就是在屏蔽了外界杂音的情况下来测。
0: 这是环境，是它测设置环境要求很高，
1: 对，要有一定的隔音条件，
0: 对，
1: 这样咱测的才准。特别是对于一些轻度的耳聋的病人，这如果说咱们这个声音都比较吵杂，那可能有的时候你在听这个测试音的时候就会受影响，所以这是过去。但是现在的话也有很多的软件，就是包括咱们手机上都有一些小的这些软件，甚至包括有一些开发的一些小程序做一些在线的这个听力测定，对，这个呢也可以做一个初步的测试。但是呢真正的正规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有专业条件的医院，
0: 专业机构，
1: 或者是这个听力检测机构，或者助听器验配啊，或者康复中心，这样有专业条件的地方说，这个才更标准更准确一下。
0: 是，那么问题来了，咱们说这个听力障碍或者说耳聋，我们确诊了之后该怎么办呢？
1: 听力障碍或者耳聋确诊之后，所谓的确诊，实际上第一个是尽可能的确诊病因，当然这个确诊可能是只确诊了听力损失的程度，
0: 就最好能够找到病因，
1: 对，
0: 是吧？
1: 根据这个分级的情况，也同时根据咱们提供这个病因的线索，能够确定病因，对因治疗，然后呢预防它的这个更进一步的损害，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呢，能进行药物治疗的，咱们进行药物治疗，如果适合手术的呢，该做手术治疗。举个例子说，比如说突发性的耳聋。那么以药物治疗为主，但是也会结合一些局部的微创的一些助药治疗来改善呢耳朵的循环，促进它呢早恢复。还有一些包括一些中耳炎，特别是一些破坏性的，像胆子瘤性中耳炎，甚至可以破坏骨质，引起颅内和颅外的一些并发症，就是引起脑子有问题的，那一定要及时尽早的进行手术。还有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像听心瘤或者脑瘤啊，也是要有的要定期进行观察随访，看它有没有危害。如果有，或者是危害性比较大，一定也是及时由耳鼻喉科，甚至有时候跟脑外科联合来进行手术进行干预。
0: 行啊，这您刚才提到这个胆汁瘤的这个手术的问题啊，我们的微信网友武湘君啊就说，这个中耳炎胆汁瘤手术已经做过十年了啊，但是从手术到现在还是会时不时的出现这种流脓、 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呢

0: 会有这种头晕恶心，有的时候呢还会有点疼啊。那么复查过多次啊，做过两次洗耳，其中呢有一次还吃过半年的药啊，说这个病情有所减轻，但是总是反反复复啊。想问问郑主任，像这种情况，这常见不常见啊？另外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确实是对生活影响很大
1: 啊。这个很多中耳炎术后的病友会遇到这个情况，这个情况也确实比较常见。我们第一条建议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
0: 定期复查
1: 之后边再加上半句要及时复诊。
0: 嗯，
1: 定期复查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按照医生叮嘱的时间定期的来。第二个就是有了问题一定要及时来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完这个耳朵的术腔啊，它跟外界是通着的，所以包括外界的这个灰尘，包括外界的这个细菌都可能会再进入到这
0: 个，会有感染的风险，
1: 对，有感染的这个风险，所以呢及时到医院，定期到医院进行清理，有问题了之后也定期进行清理，如果说发现有胆子瘤复发或者有其他的并发症了，也可以进一步的及时的再处理。所以说第一步的最关键的一定要是定期复查。
0: 您说这个定期复查，一般来讲咱们中耳炎就是中耳胆汁瘤这种手术，一般来讲就是需要多长时间，术后多长时间复查？
1: 这是个好问题。所以说我们一般给病人交代就是说，中耳炎术过之后一般隔个一两个月都要到医院去看。对，过去呢我们可能说中耳炎做完手术你半年左右来一次就行了，现在发现半年左右其实呢不太够。为什么呢？因为就正常的我们外耳道这些皮肤分泌丁宁腺，它有的时候一到两个月它就会分泌。这个丁宁腺呢，平时这个耳钉是保护我们的，但是如果说不当了挖耳，或者说耳朵里进了脏水，比如说你洗头洗脸进了脏水，或者说外边环境比较脏进了脏东西，它就很容易感染。所以一到两个月定期到医院里来做一个清理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有了感染的话也及时处理。就刚才也提到，如果有复发也可以到时候尽早的做进一步的处理。
0: 好的好的。刚才我看到我们有一些朋友问啊，说这个助听器买一个不就行了吗？还要验配是吧？这可能很多朋友啊把这个助听器和扩音器在这分不清的，或者混为一谈了，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为什么助听器要验配？这个意义到底在哪儿？我给大家简单的
1: 讲讲。好啊，这个助听器呢跟扩音器呢它确实不是太一样。扩音器像个喇叭，很简单，我就是正常的声音给它正常放大就行了啊。但是助听器是给每个人个体化用的。举个例子说，就像我们配眼镜，配眼镜每个人的度数不一样，最关键的问题呢它还有散光，散光甚至的度数和角度不一样。我是拿一个眼科配镜的例子来打比方，那耳朵也一样，它的这个对声音高频的声音低频的声音，比如说比较尖的声音，
0: 频段是不一样的，
1: 对，它损失不一样。
0: 哦，
1: 如果咱们只是单纯放大，有的声音听得很响了，有的声音还听不到，
0: 还是听不清，
1: 就像我们听喇叭一样，耳聋的病人听这个喇叭他照样听不清楚。因为有的还是有的会觉得很吵。
0: 对，
1: 所以助听器一定要个体化验配，现在呢是多通道数字式的就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甚至还有一些呢是全聋的病人，这么刚才提到有这已经是全聋了，各种原因引起全聋，药物手术就是包括这些药物和助听器都没有效果了，我们可能要做电子耳蜗或者人工耳蜗的手术，进行这个听力的重建。
0: 好的，即使是这个全聋的病人，其实也依然是有机会，
1: 有希望，有机会
0: 重新听到这个世界。
1: 对的，进行听力重建的。
0: 好的，
1: 是的，
0: 好的，好的。行，这样啊，本来呢，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可是呢，毕竟啊，每一天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的有限啊。这样，这个郑主任，今天节目最后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好不好？
1: 好的，每周一上午和周四的上午，在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阳路院区，也是郑州大学眼耳鼻喉医院，我们有一个我的专家门诊。其他的时间我也有，我们可以关注我们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公众号。现在呢我们开通了线上门诊，是全天候的都在，而且现在是进行免费的一个优诊活动。都可以关注，通过网上预约挂号。
0: 好的，
1: 和通过网上进行线上咨询会更方便，
0: 这越来越方便了啊！行，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郑振宇主任，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郑主任，辛苦了，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

0: 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2: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1: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2: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1: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2: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1: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2: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1: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2: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1: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地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

0: 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 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7108。
1: 400710-7108，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 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你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 400710-7108，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710-7108，400710-7108。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 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卤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
0: 400710-7108，400710-7108，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 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 每盒优惠39元， 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一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 400710-7108，400710-5578。
1: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

老年人调配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呀，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个时候肯定要有其他问题了。你想想这十年二十年，尿频尿急尿路感染，晚上睡不好觉，不敢喝水，肯定对身体造成很多很多问题。所以说跟大家说这个手术的风险特别高，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些排尿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我们习惯一个字，拖，
1: 是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了。
0: 对，
1: 那咱们现在有尿频尿急的，包括漏尿的朋友，有了症状，大家伙别拖，赶快治啊，千万别拖到非得手术这步。它虽然不像我们常说的像高血压、糖尿病、脑中风、心梗这些病那么重，不至于说让人一下子说哎呦致残或者猝死，但是它非常影响大家的生活质量。
0: 哎，这个简单说哈，这是我们一个错误认识。它可不是不致残不致死吧。
1: 哦，
0: 哎，你要记住一点，人呢七天不大便是死不了人的。
1: 嗯，
0: 但人一天24小时不排尿是活不了的。
1: 哇，
0: 一个人24小时不排尿，老百姓话叫没尿了，这肯定活不了的。但是我很多便秘的老年人7天甚至10天一次大便，他也并没有造成很严重的损伤。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病啊，你不能拖的。对这些情况啊，也有一个原因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可以去治疗。想治也就是在维持，这个也是因为常规的药物啊，它无法恢复啊这个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才是解决排尿问题的核心，
1: 气化功能啊。
0: 对，就是它可以将水液的清和浊呀分离。哎，清就是干净的有营养的水液输送到全身再次利用，而浊就是废液，
1: 一些垃圾了，
0: 对，没有用的水液最后化为尿液排出体外。所以说尿液的形成和排出啊是离不开气化功能的。
1: 也就是说你气化功能不好的不恢复的时候，清和浊它自己就分不清了，全都堆在膀胱里，排尿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也是大家伙常年用药不好的一个原因啊。
0: 对，那膀胱啊要形成气化，你说是靠什么？
1: 靠的是这个气吗？
0: 是温热。
1: 温热啊。
0: 哎，对，我们说什么叫气化？有热呀才能形成气化，温热之气呀才能气化水液。
1: 就像咱们每个家庭里烧水一样，水蒸气挥发出来，水就少了，对吧？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膀胱啊，要想气化有气化功能，首先有温热之气，温热没有了，自然膀胱气化不了水液。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 您说，
0: 如果这个时候膀胱里的水液是冷水还是热水？
1: 我猜应该是冷水吧，没有了温热之气了，那最后肯定剩的是冷水了。
0: 对，膀胱里存留冷水，那冷的特点是什么？
1: 有点刺激性，就像咱冬天洗脸的时候，你要是用冷水，哎呦，咱都打一哆嗦啊。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没有气化功能之后，冷水会刺激膀胱，哪怕就是那么几滴冷水落下来，你马上就想上厕所。去的时候呢，半天又尿不出来，排尿的时候呢，还有刺痛感，尿量越少，疼痛就越明显。然后不超过10分钟又有2滴，还得
1: 去厕所啊。气化功能没有了，膀胱里进的都是冷水，哪怕就是那么1滴2滴都会刺激膀胱产生尿意，所以人才会没完没了的想跑厕所，这种感觉。没有这个症状的不知道啊，有的就了解就清楚了，是挺遭罪的一件事儿。
0: 而且这类人呢还有特点，就是特别怕冷。用手捂着小肚子摸后腰都是冷的，比如前列腺炎的朋友，阴囊潮湿冰凉，包括女性也一样。因为天很热，结果摸着小肚子冰凉。去公园坐石头上待一会儿，就马上想上厕所，因为你膀胱里的水呀本身是凉的，外面的空气稍微凉一点。或者吃一点凉的东西，这么一刺激膀胱，你马上就想去厕所。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带来眼龙光啊？因为它能够啊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这是其他治疗方法呀不具备的。
1: 是它特有的。如果我们以往用了很多方法去治疗，但效果不理想，那么这一次大家要抓住机会啊，用上眼龙方。这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配方，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的。这是解决排尿问题的一个核心，并且价格便宜，一副药只需要3.3元，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想要改善疾病的

0: 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大家用简龙方啊，
0: 嗯，
2: 它是通过呀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
0: 对，
2: 从根上解决老年人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这些问题。温呢、啊、其实是有体感的，
0: 嗯，
2: 哎，我们大家想一想温的感受是什么、
0: 嗯、热乎呗，
2: 没错，温的是小腹及膀胱。所以说简龙方大家吃了以后啊，外在的体现就是感觉肚子后腰这有啊有一股暖流
0: 啊、
2: 哦、摸小肚子后腰是热的，
0: 有热乎气儿啊，
2: 哎，那有前列腺炎的人那种潮湿感呢就消失了，
0: 嗯，
2: 同时这股暖流啊还会一点点呢流向全身，之前手脚冰凉的身体怕凉的情况都能得到改善，
0: 嗯，
2: 这是外在我们能感受到的，
0: 嗯，这种热它是从内而外的啊，
2: 对，
0: 气化持续的是通过温肾产生的这个热乎劲儿。
2: 哎，那内在热了膀胱的气化功能啊就会逐渐恢复，
0: 是的，
2: 热啊是气化功能的关键，就像咱们烧开水一样你得有热
0: 嗯，
2: 才能产生气、嗯、
0: 没错，
2: 膀胱里的水液有热的时候会让水液不停的气化上升，把蒸发干净的水送回身体循环利用，
0: 嗯，
2: 留下的就是啊污浊之水，就形成尿液排出，
0: 排出了，嗯，
2: 哎，那这时候膀胱里啊累积的尿液速度就不会过快，人就不会频繁的有尿，
0: 能憋得住了哈、啊。
2: 而且尿液不是冷水，也不会刺激膀胱，
0: 嗯，
2: 人就不会出现呐去一次挤两滴的这样的情况，
0: 嗯，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温阳化气，恢复气化功能。就能让流进膀胱的水液啊干净的重新利用，污浊的能排出去，不会说过快的形成大量的尿液。另一方面，膀胱里的水液是温的，它不刺激膀胱，那么尿频尿急憋不住尿的情况才能得到改善。
2: 没错，
0: 嗯，
2: 随着气化功能的恢复啊，症状也会逐渐的改善，而且从根源上啊得到改善。
0: 嗯，
2: 你比如说尿频尿急的十几二十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的，
0: 嗯，
2: 到厕所里又排不出来的，这样的患者用简龙方基本上一周左右啊尿液量就会增加，
0: 嗯，
2: 对，而且能憋住一会儿了，用到半个月左右排尿次数啊就会明显减少，
0: 嗯，
2: 就可以啊达到一个小时左右去一趟厕所。
0: 其实这个见效速度孙主任他已经非常快了，
2: 那还有像啊尿等待尿不尽漏尿小便清长分叉的这情况，
0: 嗯，
2: 很多方法都不管用的，一定啊你这会儿试试眼龙方，
0: 嗯，
2: 一般呢7到15天这些症状啊就能得到改善，
0: 这个更快了啊，
2: 哎，那遇到冷空气吃点凉的也不会频繁跑厕所了，
0: 太好了，恢复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从根上解决老年人的排尿问题，让老人家呢减轻痛苦，避免尴尬啊。
2: 不仅如此啊，眼龙方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0: 嗯，
2: 这也是以后啊不复发的核心，就是它能把呀膀胱打补丁
0: 啊。
2: 怎么打这个补丁？第一个，促进膀胱血液循环，温热之气呀、啊、会促进血液循环，增加膀胱的收缩力，促进尿液的排出。像是排尿困难的，热敷一下小肚子再去，
0: 啊，
2: 你会发现呢会顺畅很多
0: 哦，
2: 哎，这就不会呀、啊、肚子痛，更不会呀、啊、担心把膀胱撑破了，
0: 嗯，就利用热去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都是知识点啊朋友们。
2: 第二个呢就是恢复受损的膀胱黏膜功能，
0: 嗯，
2: 黏膜恢复了，膀胱啊弹性就恢复了，就可以正常的开关。
0: 但是咱们很多患者是想尿的时候排不出，不想尿的时候却误以为要上厕所，
2: 因为膀胱啊就像弹簧一样，经常憋尿就会使它丧失弹性，
0: 嗯，弹性差了，
2: 哎，另外经常憋尿会导致膀胱感受器发射错误的信号，
0: 啊、哦，
2: 没尿的时候也会接收到开闸的指令，这就是排尿频繁，
0: 嗯，
2: 表现呢就是尿频尿急尿等待漏尿等问题都出现了，
0: 嗯，
2: 所以说为什么让大家用眼龙方啊，当膀胱血液循环，修复膀胱黏膜，重新给膀胱打补丁，让它能正常。

0: 常的储存尿液，
1: 嗯，
0: 恢复它正常的功能，
1: 嗯，能够接收到正常的指令啊。
0: 对，
1: 眼龙发呢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你在哪儿都买不到。它有两个特性，第一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第二就是像孙主任说的给膀胱打个补丁啊。这两大特性目前呢是所有不具备的，这也是张大宁的名方，但这个保密方剂是只对香港养和供应的。
0: 对，目前针对排尿问题，大家常用的比如说、托特罗定、米拉贝龙等药物，它是通过调节膀胱旁边的肌肉来控制小便，
1: 嗯，
0: 属于啊神经调节的药物，短时间内啊确实能够改善症状，
1: 嗯，
0: 但时间长了肌肉会出现萎缩，症状啊会越来越严重。
1: 嗯，我猜一下孙主任，这些药香港应该是不用的吧？
0: 用，但要求啊很严的。
1: 嗯，
0: 哎，什么情况下用呢？就是眼龙方开不出来的时候，暂时用一阵子应个急。
1: 应急啊，
0: 只要有机会，首选就是眼龙方。
1: 嗯，
0: 但不光是见效快，更重要的是好了不会复发，
1: 从根儿上让你好。
0: 关键什么？它的价格又非常便宜。
1: 是的，
0: 3.3块一副，
1: 非常便宜。
0: 效果是你花330都买不到的。
1: 没错，它对健康的意义不是用钱来衡量的啊。
0: 对，
1: 它是从根源上解决老年人排尿问题。一副药3.3块，避免老年人陷入尴尬的境地，让老人家不再遭人嫌弃，这不是花钱能买到的。所以咱们有尿急、尿频、尿等待、漏尿等排尿问题的朋友，如果说你以前尝试了西药、中药依然没有得到改善，那么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在香港啊，老年人只要有排尿相关的问题，眼龙方啊一般就是首选药。
1: 嗯，
0: 哎，它是养和集团的保密配方，相当于啊我们这边的院内制剂。
1: 嗯，孙主任，我想用六个字来总结一下咱们这个眼龙方啊。
0: 好啊，
1: 就是特效独家不贵。
0: 哎，这个六个字你总结的非常到位。
1: 嗯，
0: 眼龙方啊是一个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从根源上啊解决各种排尿问题的药。
1: 嗯，
0: 在香港啊被誉为一粒纸。
1: 是的，
0: 这就足以说明啊它的养和的地位，而且除了养和，在任何地方啊你都买不到。
1: 没错，
0: 哎，就像刚才呀、主持人说的，它是独家的。
1: 对，
0: 就连眼龙这两个字你都不能叫的。
1: 嗯嗯，
0: 哎，一旦有人叫这个名字，涉及到
1: 侵权了。对，
0: 哎，那这就表示它的独特性，
1: 它也算是养和的代表性产品了吧。
0: 对呀、你看在香港大药房聚焦的都是一些惠民的小药，价格很便宜，基本上都是日常保健的方法。
1: 嗯，
0: 而养和更多的是聚焦内部，都是保密配方，但价格也没太贵。
1: 是，
0: 像眼龙方这样的药，一副药啊也不过才3.3块，
1: 这已经是非常便宜了。
0: 对，养和也确实有几款呢非常经典有代表性的内部流通的保密配方。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一次性给大家都带来，比如之前给大家带来的双龙虎骨
1: 也很经典啊，
0: 这次呢又给大家介绍啊眼龙方。
1: 嗯，
0: 还包括呀化心血特别好的方法凤心化翅。
1: 嗯，
0: 在香港被誉为呀心脏补给包，用它心脏啊永远不缺血。
1: 嗯，
0: 还有呢三焦运化方，这几个经典的我会想办法呀陆续的给大家带来。
1: 哦，太好了。
0: 哎，那除了这些经典的，其他没必要的可以用其他药替代，咱们也就不用再费力气去疏通了。
1: 嗯嗯，
0: 但这几款经典的咱们有需要的就都别错过。
1: 嗯，所以朋友们咱要及时关注节目啊，一旦说遇到特别适合自己的，适合自己家人的，咱就抓住机会别错过了。
0: 没错哈。
1: 嗯，
0: 眼下呀能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啊眼龙方。
1: 嗯，
0: 固尿特效药被称为啊一粒纸，这个不是我说的哈，是大量临床啊验证出来的。
1: 是，
0: 养和医院在研发眼龙方的时候做了大量的临床试验，当时他们找了100位有排尿困难的患者参加临床。

0: 验证。逢点龙方当天，就40人呢感觉到小肚子发热。
1: 哎，
0: 不用3天，90人呢憋尿时间延长。
1: 啊，
0: 不用啊，有尿赶紧往厕所跑了。不用7天，所有人呢都有共同的变化，排尿量增加。连续服用1个月，尿频、尿急情况减轻了，能憋住尿。以前1分钟都憋不住，现在可以憋10分甚至20分钟。去厕所的次数明显减少了，这个其实就是膀胱气化功能逐渐恢复的体现。
1: 是的，香港眼龙方号称一粒纸，名不虚传啊。你看，不用频繁的上厕所，既改善了症状，也保住了大家的尊严。所以咱们有尿频尿急这些困扰的朋友，千万千万要用上眼龙方啊，见效快，改善也快。
0: 改善快呀，大家呀少遭罪。如果我们想以后啊不复发，晚年呢不出现这些排尿问题，10盒是基础。20盒啊最保险的用量。
1: 20盒是保险用量。
0: 恢复啊膀胱的气化功能。比如有一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尿频尿急，平时不敢出门。刚走到门口啊就想上厕所，就得往回返。
1: 哎呀，
0: 还没等到厕所呢，人就尿裤子。
1: 就这么快。
0: 而且还尿不干净。每次上厕所呀都特别困难。别人呢1-2分钟能解决完，他最少啊得5分8分的。而且每次排尿的时候啊都得用力气憋才能尿出来。而且尿线很细，没有力量。大家想，一个大老爷们60来岁正享福的时候，结果就有了这个毛病。
1: 很困扰啊。
0: 对。
1: 咱先不说多遭罪，就他心里这一关其实他自己就不好过。真要是说瘫痪、行动不方便、有这毛病，大家还能理解。健步如飞的这样一个朋友，健康人出现了每次尿裤子这样一个情况，那一瞬间他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那个面子上是很挂不住的。
0: 对呀。没办法呀，每天都得穿尿不湿，这就更让他受不了了。尤其他邻居孩子看见了，还给他起个外号叫大裤裆。
1: 哎呦，
0: 找我看诊的时候，在诊室里就尿裤子了，特别难为情，脸呢都红到脖子了。
1: 咱就想这种尴尬的事儿，对于他而言可能每天都在经历。
0: 当时啊就让他用眼龙方。用上就3天，就感觉腰啊没那么凉了。身体也跟着热乎起来。1个多月的时候，憋不尿的情况啊就改善了很多。之前有尿意必须1分钟就得啊尿出来，现在能憋呀2-3分钟了。哎，你别小看这2-3分钟，这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尿裤子情况。
1: 对，给他时间到洗手间了。
0: 对，那等他吃个3个月之后，这尿频尿急的情况啊就逐渐的减轻了。以前一天呢得20多次厕所，现在1天上10多次。
1: 很大的进步。
0: 而且每次上厕所也不用啊憋气用力了，只要稍微使点劲儿就能排出来。
1: 这变化多大呀，朋友们。最起码他现在排尿能受到自己控制了啊。咱说生活也有尊严了。
0: 是啊。他越是用眼龙方啊就改善越大。用完10盒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再穿纸尿裤了。
1: 太好了。
0: 哎，再没尿过裤子。等他吃了20盒以后啊，尿急尿频完全好了。还特意啊往人多地方走，碰见石龙人啊也敢说话了。
1: 哎呦，
0: 哎，就感觉好像自己一下子扬眉吐气了。
1: 不一样了啊，换个人了。你说谁有这变化谁不得扬眉吐气呀。
0: 对呀、
1: 有尊严了，不怕被人嘲笑了，这比什么都强啊。所以现在咱们有前列腺炎的、前列腺增生的或者膀胱炎等疾病引发的尿急、尿频、尿不尽、漏尿等问题的朋友，一定要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眼龙方，见效快，让大家呢都能改善症状，重获尊严。现在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眼龙方啊，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副药仅需3块3，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为什么眼龙方啊效果这么好？以后大家有机会拿到手啊，你看它的配方就能看出来。
1: 哦，不是保密配方吗？
0: 哎，对，虽然是保密配方，但它的基础方在盒子上啊也能看到。

0: 的配方里边呢，全是温阳化气的药材，像是黑蚕蛹、黑番茄、葫芦巴丁、黄丁、肉苁蓉、玛卡、覆盆子、枸杞子、薏苡仁，而且严格按照啊中医动静平衡的方法配伍。
1: 孙主任，什么是动静平衡法？
0: 动指的是啊主动。吃它呀，就可以主动啊起到温阳的作用
1: 哦，
0: 让肾主动产生热，而不是靠外界刺激。
1: 嗯，主动来干活啊。
0: 对，当肾源源不断的产生热的时候，膀胱啊什么都不用干，不知不觉的气化功能啊就逐渐恢复了。
1: 嗯嗯，
0: 让肾和膀胱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1: 肾不断的产生热，膀胱的气化功能就好，对于排尿的各种问题当然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啊。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哈，香港选药标准呢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第一个要选择道地药材，最优质的。
1: 嗯。
0: 其次呢，就是药材的年限，不是所有药材呀年限越长越好。
1: 哦。
0: 都有自己的生长周期。
1: 哦。
0: 就像咱们人呢，40岁的阶段，体力、阅历等等啊，都是最巅峰的时候。
1: 嗯，综合来看啊。
0: 哎，同样药材也是这样，选药啊是选药效最强的。最好的阶段，
1: 黄金阶段，
0: 只有这样的药啊才能进入香港，才能被列入用药。
1: 嗯，这真的是啊全方面保证药效，你效果想不好都难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咱就拿引龙方当中的肉苁蓉来说，必须啊是阿拉善盟的肉苁蓉。
1: 哦，
0: 哎，因为内蒙古阿拉善这个地方的肉苁蓉啊生存环境非常严峻，非常恶劣的沙漠，人畜不生。
1: 嗯，
0: 一年呢四季沙尘暴，而且严寒酷暑，还没有水源。
1: 嗯，
0: 别的生物都死了，就它活起来，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就这样的药材，它的药性才是强最猛的啊。
0: 对，那除了产地呢就是年限，衍龙方选择的都是啊5年生的肉苁蓉。
1: 嗯，
0: 这个时期的药效啊巅峰的时候。其次呢就看呢、啊、肉苁蓉的油性，一定是油圈要清晰
1: 哦，
0: 摸到手里油性特别大，柔软，这样的肉苁蓉啊温阳的速度最快，只有符合这些标准才能进入香港。
1: 嗯，
0: 才能被香港眼科医院呢、啊、拿来做药。正是因为这样的高标准，所以说啊咱们大部分人用衍龙方都能做到当天就有体感。
1: 嗯，当天就有感受啊。只有说审核的越严格，这衍龙方的药效越强，那咱老百姓用着说才能有保障，才安心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哎，好的药材经典配伍，真正做的货真价实的。而且每一粒衍龙方都需要啊 1.2 公斤的药材才能制作出来。
1: 嗯，
0: 大家想想这药物浓度得多高，
1: 对，
0: 药性得多强。
1: 吃一粒衍龙方你就相当于吃了 1.2 公斤药材，就算是现在的这个大组方咱说他也做不到啊。
0: 大家想想哈，咱们吃的这些中药，哪有一副药啊能有 1.2 公斤沉？
1: 1.2 公斤，算一算将近2斤半了、
0: 啊、
1: 这么大的方子真没接触过。
0: 这么大方子啊，其他地方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但是养和的标准呢非常高，它每一粒也必须是 1.2 公斤的药材标准。
1: 嗯，
0: 目的就是保证大家用药的效果。
1: 对，这也是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啊。养和在全球来讲都是非常有名的，它面向的都是高端人士，不能说因为某一个方子就砸了自己的招牌，那不行。
0: 而且在这么高标准的情况下，它的定价不高。
1: 是，
0: 哎，一副药啊就是三块三
1: 。
0: 这个价格呀，在其他地方别说买一副药了，就是单独药材都买不下来。
1: 那可不。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呀却能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
1: 嗯。
0: 一天1到2片，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给膀胱打补丁，
1: 嗯，
0: 改善各种尿急、尿频等情况。
1: 嗯，衍龙方可以说是性价比高的啊，3块3一副药，比咱们动不动就吃那些几十上百，甚至有朋友选上千的药，效果还要强。而且就算咱知道配方，你要想做出来一粒衍龙方，那花的钱，朋友们可不止这3块3啊。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咱们老百姓啊也接触不到那些好的药材。
1: 对。
0: 用的都是啊普通药材。药效呀更是达不到。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用啊衍龙方3块3一副药最适合的。
1: 嗯。
0: 大家都不要错过。而且香港。

0: 医院呢，它内部还有很多保密配方，
1: 嗯，
0: 经典方剂，借这机会一点点给大家带回来。
1: 太好了，
0: 让咱们听众朋友啊也能够用上一些那没听说过的好药。
1: 嗯，我们都等着孙主任的好消息啊。那咱们现在有各种尿频尿急的、漏尿尿不尽的、尿等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机会，咱要用上香港养和医院内部保密配方，好的配方加上好的药材，才能快速的恢复膀胱气化功能，让小便恢复正常。而且现在一副药仅需3.3元，这个性价比是高的，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4: 哎，
5: 我等你电话等好久了，好不容易啊，真的感谢你啊。
4: 嗯，
5: 我呢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芦溪县。
4: 嗯，
5: 我今年68岁，我是一个3岁就失明的双目失明的盲人，3岁我就失明了。
4: 嗯，
5: 当时失明的时候呢，就是得长大病是要要命的，这个命救得救少了，这眼睛就救不好了。
4: 嗯嗯。
5: 后来呢，我身体一直不好，5岁以前呢得过这个肺结核。
4: 嗯。
5: 这个经常就闹病。就是因为我是个累赘吧，我父母爷爷奶奶就是老病就不给我看，还要揍我说你这个眼睛瞎起来，一天就是这病那病。20岁以前就落下了这个支气管炎、胃炎、肠炎这些毛病，就一直带着现在。后来呢我是学按摩的，我做按摩，也比较累。我还要照顾几个小孩，2个小孩，还有个我够累的。我真30多岁了，就得了腰椎间盘突出，还瘫痪过。后来我就是吃药酒治疗过，就治疗的超也好了。
4: 嗯，
5: 但是现在腰还是不是那么痛，有时偶尔有点痛。
4: 嗯，
5: 现在颈椎病严重，恼火啊。
4: 嗯，
5: 然后退休了年，2017年的11月12号元月。
4: 嗯，
5: 我就。病了就是不能起床了，喝水都喝不得就吐了。我有个朋友来帮我照顾我，小王。
4: 嗯，
5: 我的亲人都多年不管我不理我，死活的不管我。后来我就是没办法了，我就想自己闹，想搞了个云南白药，搞派了个白酒吃喝。哎，好，又叫了个土医生，我专门叫做乡村医生，到家里来打针，他就好了。好了，现在呢就是颈椎病多次，去年啊冬天又犯了一次，好恼火啊。
4: 然
5: 后偏到右边睡，一躺下来他这个左手就麻。现在就是颈椎病最恼火。再一后来我的前列腺炎，那就是4年前到我们的县医院检查的。以前呢我自己在药店里经常买药吃治这个前列腺。
4: 主要有什么症状啊？
5: 他就是撒不出尿，憋尿。 那发不出尿呢，很是进行发一次尿也要20分钟半个小时，有时候要发一个小时，有时候一通晚就待在厕所里就不出来，就靠这个手去压小肚子，压了都挤一点挤一点，又是挤一碗再挤一碗。
6: 有前列腺增生吗？
5: 可能神神估计，他就发尿了，他就刺痛。
6: 嗯，
5: 有时他就好了。那个医生叫我长期吃那个贝拉雄胺和盐酸碳罗辛那两种药，大概每天也吃。
6: 嗯，
5: 我就一天每天就吃这个，白天晚上都要吃，不吃他就发不出尿，吃了呢，发尿了呢也难，但是就能发出来，很费力气。要是不吃了就不行了。我这么多年自己也支气管炎、也恼火、肠炎、胃炎，现在最严重的就是颈椎是第一，前列腺是第二。
6: 嗯，
5: 反正孙主任您给我指导指点一下，看用什么药、怎么治疗，我就是这个意思了。
6: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帕洛雄胺呢，长期吃。这个帕洛雄胺呢，除了对你前列腺有用，更主要对你骨头有用。啊、
5: 哦，哦，我知道了。
6: 这个、
5: 那每天吃一粒吧，还是还要加量？
6: 不用加量，每天吃一粒，长期吃。完，再有一个呀，
5: 好好谢谢
6: 眼睛看不到东西，但没什么事儿啊，也在户外多溜达溜达，别在室内时间过长，啊，这是第二条。
5: 嗯、
6: 第三条，每年要查一次前列腺抗原。帕洛雄胺，它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会引起恶变的，哎，所以说每年都要查一次前列腺抗原，防止恶变。这个一定要记住，帕洛雄胺可以给你解决两个问题，但是它副作用也很明确。就是恶变，前列腺的恶变就是做前列腺抗原检查就能查出来了，每年查一次，只要它升高了，帕洛雄胺就不能用了。再有，我给你推荐个药，对你的症状缓解效果非常好的，这个叫眼龙方。
5: 眼龙方是吧？
6: 对啊，别的没有啊，就这些。但关键户外运动、做前列腺抗原、这几件事儿。
5: 我跟你说，我现在还在做按摩，就是做的少。我做了一个按摩，我就颈椎就疼了。两个肩关节、两个膝关节都有毛病，但是不那么严重嘛。
6: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让你这个帕拉雄胺胶囊炎，我让你接着用，哎，因为这个是跟雄性激素缺乏有关系的，跟前列腺增生它是一个病，所以说的话，我让你用这个药。骨头的问题，一个是补充雄性激素，一个是晒太阳。
5: 叫工作人员告诉我那个药，我就像记性不好，一边说边就忘记了。
6: 没事，我让他们告诉你。
5: 嗯。这个我就是以前呢，有医生给我开了个阿奇霉素吃过，我也他说
6: 不
5: 能
6: 吃
5: 多。不
6: 要
5: 吃
6: 抗生素，没有用啊、哦。
5: 我还有我女朋友，她呀跟她腰痛比较厉害，她也没做过检查，她这个颈椎也疼，她也胃病，叫她就是颈椎和腰椎厉害，我就天天在跟她做按摩。
6: 给你个提示，女性的腰痛，一个是腰椎的问题，再一个是肾的问题，还有可能是妇科的问题。先确定诊断之后再治疗。
5: 他腹部有问题，他那个脊柱变形了，往里面凹进去了。他是个三级残疾人，他从小半岁的时候掉到火坑里，把两只脚都烧坏了。
6: 双龙虎骨方他用过吗？
5: 双龙虎骨方我刚才准备跟你说，我就是买了这个20盒，我们两个就用了2盒了。我吃了这一阵子，我们两个都觉得人呢、轻松一点，还是好、有点效果啊、
6: 你让他坚持吃双龙虎骨方，这个更适合他。
5: 就我就那个工作人员他说，你到时候吃完了再跟我说，我跟你想办法。他跟我说这个话，
6: 对他就是吃双龙虎骨方。
5: 啊，好的。
6: 那好嘞。
5: 那谢谢孙主任啊，我以后看有机会也再跟你、再希望你能给我指点，因为我是个盲人，很不方便，你知道吗？
6: 啊，没问题啊，你这个问题好解决。你按我说的做，尤其这个眼龙方效果非常好的。
5: 记性不好，我刚才忘记拉皮了。我
6: 工作人员帮你，
5: 工作人员告诉我
6: 好，再见。
5: 好，再见，谢谢啊。
6: 啊，不客气。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目前啊，针对老年人排尿问题，常规中医调理都是从补肾开始，效果慢且见效率低。眼龙方呢，是先将膀胱气化功能放在第一位，直接温肾，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是所有被排尿问题困扰的中老年人性价比高、见效率好的选择。关键是啊，一副才3.3块，咱大家是既不心疼钱，又能摆脱出门怕漏尿、在家老跑厕所的这样一个麻烦。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7: 喂，你好，孙院长。
6: 哎。
7: 啊，能跟你通话，非常荣幸。
6: 啊，不客气啊。
7: 非常崇拜你。嗯、
6: 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7: 我那个今年67岁。
6: 嗯。
7: 完了，我呢是主要咋呢？就是在体检的过程中哈，就是发现有那个叫肾上腺瘤。
6: 嗯。
7: 这个肾上腺瘤吧，我在2018年就是搁义大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了。
6: 你有高血压吗？
7: 有。
6: 高血压多少年了？
7: 高血压能有30年了。
6: 那你测肾上腺素了吗？
7: 肾上腺素我不太懂，没测过。
6: 现在血压好控制吗？
7: 现在血压好控制。
6: 那就不用去管它了，你就控制血压吧。时间太久了，这个做了手术也没什么大意义。你要最开始发现高血压的时候把它做了，你的高血压就没了。
7: 是吧？
6: 啊，你是高血压肾上腺瘤引起的。
7: 这个吧，因为我父母都高血压。
6: 女性在绝经之前发现高血压，就不要说自己是遗传的了，一定要查身上肯定有个地方在影响血压。你如果30年前就把这瘤切掉，我就告诉你了，你的血压就正常了，你也不用吃降压药了。
7: 是吗？
6: 但是降压药已经吃30年了，停不了了。肾上腺瘤现在再切，反倒会造成肾上腺功能低下，划不来。
7: 那我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呢？
6: 你就老老实实降压药就完事儿了。
7: 那他怎么告我说，肾上腺瘤手术临界值是3？
6: 不是手术临界值，肾上腺瘤手术跟瘤在哪儿多大没关系。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帮你降血压，但是你现在用药物能已经把血压控制住了，手术就没必要了。而且手术之后，肾上腺不光管血压，它管的东西很多的，还会造成其他问题。所以说，那我的建议，你已经戴一辈子了，那你就接着戴下去吧。啊，
7: 是吧？
6: 那个东西胎里就有了。
7: 就是他吓唬他有的大夫吓唬说那一大了怕什么变恶性的。
6: 肾上腺恶性的几率很低的，你这变恶性你这岁数也不怕了 啊。
7: 那你说完我心里还能放松，这几天都整的压力可大，吃不好睡不好。
6: 我在节目中讲过无数次，上岁数人没什么事儿别去做体检。你不做体检本身啥事都没有的。
7: 对，说的太对了。
6: 嗯。
7: 哎呀，那这我就心里放心了。
6: 嗯，
7: 反正血压吃药都能控制住。
6: 对，就用药物控制好血压就可以了。
7: 我现在吃这个药，比如说血压大，一大药我吃半片，我吃完半片吧，血压低90-60，我一看不行，完我就吃1/3了，完白天就那啥了。
6: 90-60不挺好吗？
7: 是吗？完晚上啊，我就害怕高，完大夫告我让我吃，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地平那个药，完了完我也吃了，吃了就是控制挺好，早晨起来一量，多说150，
6: 那也不咋地，早上150，你晚上睡觉打不打呼噜？
7: 打。
6: 胖不胖啊？
7: 不胖我。
6: 鼻子有问题吗？
7: 鼻子没有问题。
6: 那你为什么打呼噜呢？
7: 我也不知道。去
6: 耳鼻喉科看一下吧。啊，
7: 是吗？
6: 嗯，
7: 行。
6: 嗯，你那早上血压打呼噜造成的，
7: 那
6: 没什么事
7: 儿。感谢你啊。
6: 不客气。
7: 好，
6: 再见。
7: 好，再见。
1: 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啊、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8: 孙主任您好。孙主任。
0: 哎，你好。
8: 哎呀，你好你好。我想找你问问这个眼动房的事儿哈。
0: 嗯。
8: 哎，是不是能治疗这个漏尿？我想试试
0: 啊。
8: 我就有这毛病。 别看这毛病它不致命啊，不要命，但是这让人活得很没尊严呐、啊，动不动都滴滴答答的。我现在呀、啊、就想着把这毛病治好，我想用上这个眼龙方，一副药才3.3块，这价格也不贵啊，孙主任呐、
0: 啊。这个呀，我建议你必须用上。眼龙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保密配方，只有香港养和医院内部才能使用，针对老年人的各种排尿问题，所以说在香港啊，它也叫一粒治。
8: 光听的名字就知道它效果好啊。你看是这样，这个孙主任，我呢有这个膀胱炎，憋不住尿，平时啊就是尿特别多，也特别急，根本都忍受不了。只要有点想尿的这种感觉，立马都去厕所。要是晚个10分半分的，那他憋不住，他自己都出来了、嗯。而且这一天到晚啊，动不动就有尿，没事就得去厕所。哎呀，我这一天光厕所都去个没完呢。但是每一次去厕所呢，还尿不出泡来，你尿都一点儿，就这一点儿，你不去还真不行。
0: 嗯、
8: 哎呀，我现在实在没招了。自从得这毛病之后，我跟你说实话，我就没出过门。
0: 嗯，
8: 我就怕一出门憋不住尿裤子了，那不是更丢人吗？你说是吧？
0: 这个排尿问题的核心呢、啊，中医解释就是膀胱的气化功能出现了失常。中医的气也就指着器官的功能力气。
8: 嗯，
0: 哎，咱通俗讲就是你的膀胱没力气，肾产生了尿液要在膀胱里啊储存，排尿的时候呢，膀胱再把它排出去。储存的时候，膀胱口啊，它有一个括约肌，就像咱手攥住一个管子一样。膀胱的括约肌有劲儿，就可以把这管子呀、尿道给它抓紧，抓紧之后呢，就不会漏尿。同时，你上厕所的时候，膀胱有力气，膀胱收缩的时候呢，还可以、啊、把里边的尿都排掉。哎，那如果膀胱没力气，那你尿啊就排不干净。如果呀、下面括约肌没有劲儿，抓不紧，它就会漏尿。所以说合起来，实际是膀胱啊没有力气的表现。所以说这个叫什么？叫膀胱的气化功能失常。
8: 哦，我之前吃了不少的补肾的药，孙主任，六味地黄丸啊，芝麻地黄丸啊，金匮肾气丸什么的啊，只要是说能对我这方面有好处的，我都吃。
0: 嗯，
8: 但是它就是不好使啊。哎呀，我这该咋地还咋地，甚至出现了这个漏尿这种情况，根本憋不住，不受我自己控制。比方说我要是吃饭吃得急了，就说打个饱嗝啊，哎，就这一打饱嗝，还得露出一股来，哎呀，这够丢人的。被人一个这吃饭闻到一股味儿，我都感觉真的没敢见人了。而且这一天天的，我只能在家待着，整个屋里边啊，全是一股那种尿骚味儿，这味儿开窗户散都散不掉，我真的不知道该咋办好。
0: 实际我们说了，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金匮肾气丸，这些都是我们常吃的补肾的药。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丸呢，它是补肾阴的。那我们说了，你是膀胱没力气。力气在中医中属阳的，所以说你补它是没用的。治疗首先第一个选药别选错，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丸反倒会越吃越重。你要选呢温肾的药，因为温才是热，热才是阳嘛。哎，更主要是什么？这个药作用在哪儿？肾脏主要是产生尿液，那我们不是产生尿液的事儿，我们是存尿和排尿的问题，这是膀胱的功能。所以说你这个药啊，温肾必须得让它作用于哪里呢？作用膀胱，也就是我们说的膀胱的气化功能，是得让膀胱有力气。正常人能装啊一斤尿，每次排尿的时候膀胱有劲儿，把这一斤尿都排出去了，那你下次再装满怎么也得装个2-3个小时。但是如果你膀胱没劲儿的话，排次尿你才排出一两，那不还剩9两的吗？你再装一两你就又憋不住了，十几分钟、20-30分钟，你就又得上厕所了，这才是尿频的原因。那眼龙方，它这是养和的保密配方，温阳化气，恢复啊，我们说的是膀胱的气化功能，让膀胱有力气。气化功能恢复了，膀胱收缩的时候，排尿的时候，尿流就大，排的就干净，它就不会分叉。而且不排尿的时候，膀胱口的括约肌也有力气，它能把呀你的尿道掐死。不让它漏尿，也能憋住尿。所以说你想治疗尿频、尿急、漏尿的情况，就必须呀用眼龙方。我们说了，憋不住尿、尿频、尿急这些问题，就是膀胱没劲儿的问题，就是需要啊补充膀胱的气化功能。
8: 那孙主任，这样吧，你给我个名额呗，我现在就报名。 我要用这个眼龙方，而且这衣服要往上3.3块，这价格我也能吃得起。
0: 对，
8: 最后比我吃那些个。

0: 都合适，所以说你一定得给我名额啊，孙主任呢。
1: 好的，别着急，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这个名额给你登记上了。你这个情况用眼龙方，我告诉你，两三天就能见效的啊。
0: 好的，好的，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哈。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啊，再见，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在香港被称为是一粒纸，作为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它是专门调理老年人各类排尿问题的保密配方。短期用下来啊，患者能明显感觉到尿意没那么急了，起夜次数减少了，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漏尿的情况也会缓解，不用总揣着护垫担心尴尬。长期坚持用啊，它能慢慢的温养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更有力气锁住尿，从根上呢改善尿频尿急的问题，患者也能更踏实的睡觉，更放心的出门。所以想要用上的朋友们，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想报名要个眼龙方啊。我之前就是奔着养和医院用上双龙虎骨方的，这效果呀是真的好啊。这次有了眼龙方吧，我说啥也不能错过。
1: 咱们说的香港养和医院呢，是全世界都首屈一指的，它的特点就以人为本，很多呀知名人士都去养和医院调养身体。不管是双龙虎骨方还是眼龙方，都是香港眼和医院的内部方剂，都是保密配方。所以说借着呀现在有机会有政策扶持，我们平台也尽量啊把眼和的高端汉方系列陆续给大家带来。
3: 那我可就得天天关注你节目了。那个双龙虎骨方吧，我用的不是特别好，我之前吧就有这个肩周炎哈，肩膀子吧我跟你说呀就特别的僵硬，这肉就跟那个死肉似的，特难受，整个肩膀子吧都发沉呢，就像是那个背着一个人似的，就可累挺了，又沉又硬的，钻头啊都感觉有这根筋呐、就拽着你似的。完了之后呢，连着这个脑袋吧也都疼。但是呢，你说这次用上这个双龙虎骨方之后啊，这才多长时间呢？哎，我就有变化了，真的脖子吧就没那么沉了。肩膀吧也就是轻快多了，钻头啊抬头啊就抬胳膊呀、也不那么费劲了，可比按摩啥的了，针灸啊效果强的太多太多了。我寻思吧，双龙虎骨方效果都那么好，你说那眼龙方也一定差不了。
1: 香港养和医院呢，我们说呀是全世界顶级的医院，它里面的保密配方啊效果确实在全世界同领域啊都是首屈一指的。双龙虎骨方我们说是补髓第一方，能够在骨骼内部形成髓的泉源，源源不断的提供骨髓，有了骨髓滋养骨骼，促进生长发育，骨头的问题也就解决了。那眼龙方啊更是被香港啊誉为漏尿的一次纸，专门针对啊咱老年人的排尿问题，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独特的。
3: 孙主任呐，你这样说的话吧我就更踏实了。你说我这除了骨病以外呀、还有这个尿路感染，有了尿呢就急呀，这尿频的情况可多了，别的啥都干不了了，拖地呀、拖一半，哎呀妈就得就上厕所去一趟，你说麻不麻烦？小便的时候呢有时候疼特别难受，真的都不好意思说，每天吧去厕所呢就感觉呢上刑似的，稍微凉一点的马上哎就犯病了。你看我这情况，吃眼龙方的话是不是能够治啊？
1: 当然能治了。眼龙方啊它的特点就是温阳化气，就是把你的阳气补起来，让你有力气。那我们说了尿频尿急是什么问题呀、排尿尿怎么往外排，这是归膀胱管的，肾生成了尿最后要储存到膀胱里，膀胱呢再把它排出去，所以说能储存多少，一次能排出去多少，能不能憋住尿，这都涉及到你膀胱有没有力气。那我们说了眼龙方啊首先就是什么呢，温阳，用上眼龙方的话小肚子发热，后腰发热，这就说明啊你的气化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就会转化成力气，力量嘛它也属于阳啊，慢慢的尿频尿急憋不住尿这些问题就一个。

0: 都开始改产了。而且眼龙方啊，还是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效果强，吃着放心。所以说，只要有尿频、尿急、漏尿这些情况的朋友，建议大家都用一下眼龙方。
1: 那我就更得用上了，你给我一个名额呗，争取把我这个毛病吧，就是治好了。价格呢还这么便宜，3.3块一副药，可比现在呀那些药便宜多了。
0: 这个呀，是我们说了，是养和医院的独家配方，药效好，质量好，更主要是价格便宜。哎，所以说这次也有机会给大家带来，咱抓住这次机会哈。我已经让工作人呢帮你登记上了，放心。
1: 太好了，真的谢谢你了，不多耽误你时间了，那咱们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受到这个漏尿困扰，试过不少方法啊，都没解决，要么靠护垫暂时的应付，要么说哎呦吃点药缓解症状，但始终啊没有办法从根儿上改善。但现在有了眼龙方啊，它不是说只盯着表面症状，而是从温阳入手，先让小腹和膀胱暖起来，帮膀胱啊恢复正常的气化功能，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的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到。

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了，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

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

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膏，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膏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犯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尾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

0: 有，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能长命百岁吧，但有延年益寿的，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亩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老师好，我是辽宁营口的听众，我今年呢63岁了。我听您的节目也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您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您的精神和大爱，就是让我重振旗鼓啊，面对生活。
0: 是吧？
5: 我算是过来人。对，要是我能早点遇到您呐，我也根本都不能像前2年那样痛苦啊。老师啊，我原来我是经常头疼，背疼背痛，我还颈椎也有毛病，记忆力还特别不好。我以前吧，我这记忆力可好了，别人说一句话我都能记住，一字不差呀。别人啊有啥事儿都问我，就从哪退休之后，你说我就是忘这忘那个的。这烧水呀，忘记插电，手里拿电话找电话呀，没有记忆力了，根本都。你说还有吧，就最近2年，你说我这注意力也集中不了了。你说跟别人在一起聊天啥的，跟不上趟，老跑神儿呢。有时候还总觉得吧，这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生气、烦躁，这睡觉吧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哎呀，有时候我都吧觉得吧，我自己这个症状，我说是有病了，但是还不知道啥病。就孩子们带我呀，就上各大医院就看呐、检查，最后有一个专家给我确诊了，说我是老年焦虑症。还给我开药了，开那叫多氯平，说是抗焦虑的药。那时候反正真是啊，我都感觉哪哪都不舒服。那我说刚退休嘛，原来我上班的时候吧，这1年1年一天天忙忙碌碌的，这真啥毛病也没有，就是这一闲下来就不知道干啥好了。本来我想啊找点零活干，你说是我儿子不让我干，你不让我找，就让我在家养老，说我是退休了该好好享受这晚年生活，说我要出去打工给他丢脸。你说他说的这是挺好，但是我自个儿我根本都没觉得我给家闲着有多好啊，一点意思也没有。大夫给我开那个抗焦虑那药吧，我天天吃，你说吃了能有1年，但是你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再说吧，我老伴儿走的也早，我儿子跟我又不住在一起，你说我自个儿吧，根本我都排解不了这些压抑焦虑。
0: 您也很痛苦。
5: 是，哎呀，那这一年这回我吃上这块儿，这回我可感觉我自己好不少，比之前舒服多了。那焦虑的那药我也不吃了。我就是爱听您的声音，学着您的豁达，还跟随吧，是这个老师。听了您的节目。
0: 改变太大了，您呢？
5: 是， 我也听您节目吧，听有那么多的患者说给你打电话，说呀，说自己被病痛折磨的什么样什么样，完听您跟他们聊天，哎呀，我就听您那声音呐，我就感觉，哎呀，我那时我这心呐，感觉可舒服了，特别平静。
3: 嗯。
5: 之前吧，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一直觉得我这，哎呀，心里总像堵一口气儿，呼不出来，也顺不下来，也呼不出去，顺不下来的，胸闷。哎呀，气短心慌。我原来我这身体一直都挺好，我就是有一点那高血压，没别的毛病。一天吃一天，我一吃一片那降压药，我这血压都一直控制的非常好。没想到啊，这一退休，你就寻思，哎，最应该松口气了，这回呀，哎，没成想我还得个了老年焦虑症。这一得的老年焦虑症，我这血压也这么严重了。这晚上吧，这睡觉才困难呢。这好不容易有时候睡着了，睡着还做梦，经常被这梦给我惊醒了，净做噩梦。
3: 这些症状太多了啊，反映出您精神症状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啊？
5: 是是。哎呀，有时候呢，给我睡觉给我吓醒了，我都得醒了，我是出一身冷汗呐。这第二天吧，这一早上起来吧，这感觉这脑袋沉，没有精神头。以后白天犯困打瞌睡，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吃降压药也不起作用了，血压也是高。
3: 啊啊啊！
5: 但是吧，我现在这不用上这有一年了，这不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也非常好。我现在这高压135，低压88，这药自己调了，不做梦了，也不惊醒了。这早上起来，哎，这感觉这人可精神了，这浑身也有劲儿。白天也不打瞌睡了，
3: 您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啊！
5: 对，现在我这精神也能集中。你说跟谁唠嗑啥的，这说的都挺好。现在就感觉吧，和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样了，跟原来上班的时候差不多，根本基本上一样了，可好了。
3: 你看看改变的多快呀！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
5: 是。我这不就是嘛，听您的节目，学习您的人生态度，我真是感觉我呀受益颇多呀。我就准备去学点东西呀，画画画啥的。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得找点事儿做，净在家待着不行啊。我现在这不是嘛，吃这个真挺好。我现在吃高一年了嘛，听您的节目也有一年多了。我现在我画的画也有模有样的了。我现在感觉我这样，我才不管是上班，就退休了，我感觉我就这样去活了，我才像个人儿。
3: 没错，
5: 这都是您的功劳啊，胡老。
3: 这也是您一种福气啊！也说明您看病，咱采用了膏以后，他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5: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真得谢谢您呐。让我遇到了像您这样有责任心还有大爱的好医生，我呀，我会一直追随您的脚步，让更多的人知道您这个故事。
3: 好的，我也非常欢迎您，我相信您，咱们用膏来给您治病啊，这是好的一个结果。那么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这点很重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咱们找到了，让它去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啊！而且不是治一种病，是治疗多种疾病，有病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呢。所以它的非常好啊，太好了，老朋友，是不是啊？
5: 是。
3: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5: 好的，谢谢胡老。
3: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5: 好的，再见，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啊，霍总你好，我是青岛市的。
0: 你好。
6: 首先我感谢您
0: 啊，
6: 为人民服务的好，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呢？
6: 啊。我向您汇报一下，我吃你的药膏是今儿个是4天的
0: 哦，高是吧？啊，您用10天了，
6: 四天了。我是一个87岁的老人呢。
0: 啊啊啊！
6: 哎，我这个人呢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哦，
6: 吃啥都过敏，
0: 嗯 嗯，
6: 中药有的也过敏，吃西药更不重
0: 啊啊啊！
6: 所以我买啥药都买一大堆，结果都不随心。
0: 啊啊啊啊！
6: 也只有你这个药膏了。
0: 啊啊！
6: 我跟你说呀，一吃就见效。
0: 哦。
6: 我到现在是吃4天了。
0: 嗯。
6: 我是啥病啊？
0: 啊。
6: 啥都吃的少，完了还拉不了。
0: 嗯嗯。
6: 光有粑粑垫着拉去，拉不出来，给我抽坏了。我自个儿心是真想的，这是最末后人，我再试一回吧。
0: 嗯嗯嗯。
6: 没成想吃了这个药膏了，这么好。
0: 嗯嗯嗯嗯。
6: 也没有这么好的药。
0: 嗯
6: 哎。
0: 嗯。
6: 我都吃了一天，吃了2次，第二一天我的油粑粑能拉了。
0: 你看看，
6: 我硬炖着去了。
0: 嗯。
6: 哎，我这个病都被我害苦了。因为我的病太多了，
0: 嗯嗯嗯，
6: 风湿骨病也有，是这个
0: 啊，
6: 胃也不好，肠也不好，浅表性胃炎
0: 啊，
6: 还这个12指肠溃疡，
0: 嗯，
6: 还有结肠炎，
0: 哎，
6: 肾也不好，反正全身哪儿都有病的人吧，都是这个人，哎，
0: 嗯，
6: 哪成想啊，我吃上你的药膏了
0: 啊。您说
6: 没吃药一天
0: 是吧？嗯，
6: 天天是出虚汗，没精神，嗯，打不下精神来，哎，吃不了饭呢。他这个肚子挺大，
0: 嗯，
6: 拉又拉不出来。
0: 嗯，
6: 哎，吃了一天呢，
0: 嗯，
6: 第二一天都开始了有粑粑了。
0: 你看看，
6: 一拉拉一堆。
0: 嗯，
6: 也不是大便干燥，哎。第三一天又拉，
0: 嗯，
6: 第四一天也没闲着，反正也拉的不多，不是说是病症拉的，他 他这个就是拉，舒舒服服的往下拉。
3: 嗯嗯嗯嗯。
6: 哎，
3: 疏通开了，消化了。
6: 到现在10天了，我一天一次了。

0: 啊啊啊，那多好啊！
1: 哎，
0: 第三天还拉了两次戏，哎，喝一的都是那，那味道都别说了，臭死人！那你说这不是排了大肚了？给我乐的，我这心里想，我得找胡总说说我这个事儿，哎，
1: 对。哎，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给我乐坏了。
1: 那可不是，
0: 吃的多现在
1: 啊，
0: 哎，大腿也不那么胖了，我跟你说，哎，肚子也不疼了，肚子都小了，都拉瘪了，软的跟面和似的了，哎，咋磨咋湿了，天天腿舒坦了。先头睡不好觉，现在六七个钟头的觉，
1: 你看看多好啊！改
0: 你说哪有这样的药味？我都没见识过呀，这个药太好了。不光是我一个人吃了正好，我也天天听讲座。现在那我这个人呢，30多年的高血压，哎，现在也有进步了。觉也睡好了，汗也不出了，哎，也有精神了，一天不闲着也中，都这10天，都这么短闲吧，我这个也不会说啥，哎，胡总，你的腰啊，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呐，救了很多的好人了，我实在是谢谢你了，那
1: 别客气，这是您的
0: 钱呢。不是有钱都能买药啊，能买药买不着好药
1: 啊，
0: 所以我太感谢你了。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你给我救了，老同志啊，你救了我的命了。你说我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这个结肠炎，还有这个胃病，你说还又咳嗽又喘，没有好地方，这回咳嗽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也没治啊，他也没翻呢。
1: 好极了，
0: 现在也现在一声也不咳嗽了。
1: 哎呀，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上哪儿找这个药去？我希望。在收音机里听的这个同志们呢，赶紧的买这个胡家药膏吧，太好了。
1: 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起到这么好的啊，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
0: 我不是光分享给你，我还得需要分享给我的子孙后代，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上班呢。
1: 哦，
0: 哎，我这早都告诉他了，搁电话呀，我说我好了，这个药好啊。
1: 您好啊，您的全家都幸福，为您是不是？这是全家之乐。
0: 我闺女也乐得没法儿的。他们也准备着吃这个好药。
1: 对，好，就这样啊，老朋友，
0: 就这样吧。你挺忙的，那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谢谢您啊，
1: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

0: 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

0: 8-9181。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2: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2: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我是咋的？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2: 哦，好，欢迎你。
3: 因为我这个，我这病可特殊了
2: 啊。
3: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2: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哎，今天吧，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2: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呀。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但是吧，不大便吧，完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便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哎，就赶明啥都得撂下，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不解决就不行。
2: 那可不是嘛，
3: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就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啊，不是吗？
2: 就是呗，
3: 完了这个大便吧，你一回吧，哎，便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便的吧，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是半干不稀的，也肚子也不疼也不咋地。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吧，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都真的都愁死我了。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亲戚，哎，用的猴膏，说的是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啊，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用上了。哎呀，还真别说，这用上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2: 但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是不是啊？
3: 对，
2: 太好。
3: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胡老？
2: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3: 对，是呗，是这么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哈，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了以后吧我也没在意。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你说是不是我的
2: 这说明您的气血呀、啊？

0: 冲突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哦，
0: 啊，
1: 是的，
0: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1: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嗯，
1: 哎，我现在是用的是5个多月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
0: 哦，
1: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的。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包，你说回北原治好我的病了，
0: 嗯，
1: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0: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北原的问题，高是一个北原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
1: 嗯，对。
0: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呗。
0: 啊，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您说呢，老朋友？
1: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0: 啊、
1: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
0: 啊、
1: 我今天就感谢你，胡老。
0: 哈，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1: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
1: 哎、
0: 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1: 好，
0: 咱们先谈到这吧。
1: 谢谢
0: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1: 哎、
0: 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好的，就这样吧。
1: 好，
0: 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7: FM 一零五六，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8: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9: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0: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9: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8: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2: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3: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12: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3: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在彩票的世界里，总有一些玩法经久不衰，成为彩民心中的爆款。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中国福利彩票的几款人气产品，看看他们凭什么圈粉无数。双色球当之无愧的彩市航母。说到福彩爆款，双色球必须排在第一位。这款大奖大小奖多的经典玩法，自2003年上市以来，累计销量已经突破数千亿元。玩法速览，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为什么是爆款呢？因为2元钱就有机会中得超级大奖，每期开奖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被投、复试、胆脱等投注方式更让游戏充满乐趣。3D 小盘玩法的常青树，如果您偏爱短平快的感觉， 3D 绝对是您的菜。每天开奖，从000到999中选一个3位数来投注，猜中即中奖。玩法速览，单选奖金1040元，组选奖金173元或346元。看似奖金不高，但中奖概率高。开奖从000到999中选一个3位数来投注，猜中即中奖。玩法速览，单选奖金1040元，组选奖金173元或346元。看似奖金不高，但中奖概率高，可被投，让不少技术型彩民乐此不疲。爆款理由，天天有机会，小投入大乐趣。很多玩家研究走势图、和值跨度，把 3D 完成了数字意志挑战。

刮刮乐即开即中的解压神器，想立刻知道结果，刮刮乐满足您。这种即开型的彩票无需等待开奖，刮开图层就知道有没有中奖。玩法速览，面值从2元到50元不等，最高奖金可达100万元。主题极其丰富，从生肖票到节日票，从公益主题到 IP 联名，设计精美，堪比收藏品。为什么年轻人都爱它？因为它仪式感强，反馈快。撕开包装，刮开图层的那几秒钟，紧张又治愈。不少情侣把它当作约会项目，闺蜜买几张，图个开心。七乐彩，彩是轻奢品。如果您觉得双色球中奖太难，七乐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玩法速览，从30个号码中选7个，每周周一、周三、周五开奖。无论哪种爆款，福彩的核心都是公益，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您买的每一次彩票都是一次爱心传递。当然，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平和的心态，才能享受游戏本身的乐趣。很多人眼里，一张福利彩票只是一次小小的幸运尝试，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张薄薄的纸片藏着一场跨越城市的温暖旅程。当年在街边的福彩门店随心投出一注彩票，您送出的不只是一份对好运的期许，更是一份无声的善意。这些投注资金会带着您的心意，化作公益项目里的一缕微光，悄悄奔赴人间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角落。它可能变成福利院孩子手中的玩具，让笑声填满小院；可能变成敬老院老人床边的取暖器，让寒冬也有暖意；可能变成街头爱心驿站的热水，给奔波的劳动者带去片刻温暖。也可能变成困境家庭的一份帮扶，帮他们重新找回生活的底气。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在为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添砖加瓦。您以为只是一次小小的娱乐，却在不经意间给别人的生活带去了实实在在的改变。福彩的初心从来不是造就财富神话，而是汇聚万千平凡人的善意，把微光拼成人间的万家灯火。一张彩票，一份期许，一场无声的奔赴，让善意在城市里流转，让温暖在平凡中发生。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愿每一次参与都能为您添一份生活的乐趣，也为这个世界添一份温柔的光亮。一张彩票，温暖生活。近年来，河南福彩持续探索福彩加生活融合路径，将福彩元素融入地铁、商场、园区等场景，让公众在日常出行的间隙、休闲购物的午后、漫步园区的途中，即可轻松参与福彩公益，为生活增添惊喜，让公益触手可及。福彩加地铁，为城市动脉添一抹暖。地铁是城市的通勤动脉之一，福彩加地铁不仅解锁了全新的服务场景，也让公益传播更加便捷。在郑州紫金山、东风路、黄河路、二七广场、会展中心等多个地铁站，玉福玉彩地铁旗舰店已正式运营。开放式的空间营造出轻松舒适的购彩氛围，无需绕行，不必出站，按换乘间隙随手公益，让每一趟通勤都成为一段温暖的公益之旅。福彩加商场，为休闲时光加一份趣。商场是城市生活的第二客厅，更是年轻人休闲消遣的首选之地。福彩以主题快闪店的形式悄然走进郑州国贸、龙湖天街等商场，明亮的色彩搭配，有趣的互动日常，种类丰富的即开票，让消费者轻松参与公益。快闪店更成为随手公益的公益驿站。福彩加夜市，为市井烟火注一股暖。夜市藏着一座城市的烟火气，喧闹的人群，闪烁的霓虹，承载着人们最真实的生活热情。福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生活中我们要学会忽略，忽略一个本不属于你的加强，就卸下了一个本不属于你的重负；忽略一个本属于自己的公平，就能争取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机会。然后学会忘记，忘记自己无法承载的东西，对自己就是一种最简单的释放。忘记一个错误的开始，就可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束。忘记曾经盲目的选择，就可以争取一个清醒的拥有。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692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肖江老师。
1: 你好，
2: 肖江老师。哎，您好。哎，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况。
1: 嗯，
0: 就是我跟我对象现在处了两年半。
1: 嗯，
0: 然后嗯，我跟您说这话不太好意思说，就是我不是我对象不是我第一个。
1: 你结过婚呢还是怎么的？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没结过婚，没结过婚。
1: 那怎么那第一不第一个能咋的？有啥重要的？
0: 不是，我对象挺介意这个的，然后我俩今天就因为一个做菜的一个小事吧，反正就是有点矛盾。要矛盾，然后今天，然后后来他就突然间给我打电话，就是说起来就是彩礼方面的事儿，他可能听过他同学意见，就是有一些就是因为彩礼的问题，他就可能有要彩礼要黄的那种，然后他就跟我说起来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不给我家彩礼那个就这个事儿，但是我跟他说，我们两家就是我去过他家，他去过我家，但是两家父母没有见过面，我跟他说，我说你说这些问题有点太早了，然后。他就，反正他就意思是你自己掂量好，你自己半斤八两，反正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现在我俩都处了到现在两年半了，我就在想，你说就是本身都挺好的，我俩就是其实好的时候特别好，就突然间他就提起这些事儿，就会让我感觉就特别特别的，就感觉特别不安。就是我本身就觉得我俩就能特别肯定的在一起，他一说完这些之后，就让我心里就。哎呀，你说我就怕以后结婚，他总是提起这件事儿，会让我心里太不得劲儿了。
1: 这个是太有可能了，
0: 是不？
1: 对，
0: 嗯，
1: 我不看好你们俩的婚姻。
0: 嗯，
1: 这种事情凭啥这么说呀？
0: 就是我一直就是我不是说我特别忍让，其实我觉得他也挺什么的吧，但我特别忍让他，就是每次假如生气，都是我去哄他那种的，就每次都是我做出让
1: 步。我觉得不是这个事儿，是作为一个男人啊。他有两点，这很要命。第一点呢，是这么小心眼儿。你以前处过对象或者有过别的事儿，跟他有啥关系啊？对吧？我现在就这一堆这一块儿，是不是？你要接受，我们俩就好好处。你老翻以前的账，那这个是生活当中的一大忌。你男朋友犯了这个忌讳，而且很有可能结婚之后变本加厉，知道吗？这是第一个，他犯的第一个忌讳。第二个忌讳，你的这个男朋友啊。耳根子特别软，周围的还没有啥太好的人。
0: 他就基本他说，就今天尤其问起彩礼这些事儿，他都是问的他周围的同事。
1: 是啊，
0: 朋友。
1: 所以，他同学也好，同事也好，能这么跟他说，这都不是什么好饼。你合计合计，是不是？
0: 哦。
1: 所以问题是，他有这样的同学，有这样的同事，出这样的道，我觉得不咋好。
0: 他。就是校长老师，我跟您说，是他同学什么，我就是我也不是为他说话，就是我把实际情况告诉您，就是他也并不是说，就是那些孩子为了就他那些朋友为他出这样的道，而是说就是他们因为都是同龄人，所以都可能刚结婚，就是人家就是说起来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都没有给女方加彩礼，都是直接给女方的。钱就这个意思。
1: 你男朋友说不想给你彩礼，不是因为所谓的你不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吗？
0: 不是，肖江老师您理解错了，他不是我的第一个。
1: 不，我说错了，就是你不是他的第一个，就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了。
0: 我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
1: 对，不就因为这个吗？不说你什么你这一堆这一块吗？
0: 对，
1: 他不跟这个扯在一块了吗？
0: 对，
1: 这有意思吗？这是对你的一种侮辱，你知道吗？
0: 我
1: 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你呢还想跟他继续下去，你可以跟他继续下去啊，但他以后会有很多很多事情刁难你，甚至会把这事儿当成一辈子的话把来说，你受得了吗？
0: 有的时候我就听着。
1: 我劝你，
0: 说
1: 如果你果断的话，你应该放弃这段感情啊。如果你实在不愿意放弃的话，跟他谈明白这事儿，你要能放得开，或者说你能放得下，我们就继续相处。而且我不准以后你提过一回，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儿，我肯定离开。如果你连这个缸没有的话，对不起，你一辈子得受气。
0: 我从来没拿过这种语气跟他说过话。
1: 凭啥呀？他有些话那是在侮辱你，您知道吗？是对一个女性最大的侮辱，我觉得都没有超过这个了。
0: 反正有时候说的话，我就觉得，哎，反正也是，说哪次我都不吱声，我不能跟他。顶，因为一顶的话，他就说：“你看没，这样你这样，你完你还特有理。”他就这么说我。
1: 我的话你听懂了吗？
0: 嗯，我听懂了，我听懂了，肖江老师。嗯。
1: 你还想怎么样？还想跟他继续就稀里糊涂的这么过吗？你把这个事儿跟你父母说一说，你看你父母。

0: 心里边还犯忌讳，但是他不敢在你面前提这些事情，也能对付过。但是我觉得这两点你都做不到。
1: 对，你分析的对，对，是。今天就是因为什么事他会把这个事提起来了？
0: 不管因为什么事儿、
1: 就是，
0: 因为什么事儿其实都不重要，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啊，其实我让人家放弃一段感情，其实自然有他的原因，是经过我很多事情的判断。是实际上呢，你们几年的感情呢，其实挺重要的。用你的话来说，说他有的时候对你还挺好的，是吧？
1: 嗯，对。
0: 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双面的一个性格。
1: 嗯，
0: 懂吧？你看看这几年，你男朋友说这事儿的次数是不是越来越多？
1: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频率好像在降低。以前的时候就在处的一年的时候，
0: 你完了，我告诉你。你所有的话其实都在为自己，为你们俩开脱。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你骨子里边就是想和他在一起，真的。
1: 我就有点放不下，就是。
0: 是啊，什么叫性格决定命运？就你这样的一种优柔寡断的性格，假如说你们真对付结婚了，以后你哭哭啼啼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抱怨：“哎呀妈呀，我咋这命啊？为啥你这命？”因为你这样的一种性格，
1: 哦，
0: 因为你这样的一种拿得起放不下的性格，我刚才都说了。如果你还想跟他在一块儿的话，你必须把这事儿很正式的跟他说明白，这是对你的一种最大的侮辱，以后不允许了。否则的话，以后有你好看的，好吧？聊到这儿吧，再见。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30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夏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喂，我困惑了我28年一个问题。我28年前跟我的前夫离婚，当时就是为了给我这个女儿办那个变户口。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有个什么事情呢？孩子判给谁，户口就跟谁。我那个前夫他是城市户口，我是农村户口，因为当时走五期嘛，所以我家里边到农村去了，完然后我就结婚了。后来为了给孩子变户口，我就跟他离婚。我刚离完还不到一个半月，完然后我那个前夫他就把这孩子送给他的亲哥哥。
0: 你等一会儿啊。
2: 哎，
0: 你当时离婚就是为了孩子户口的问题吗？
2: 哎，对，就是为了，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知道假离婚，虽然说我跟他之间说是假离婚，但是在法律上那都是履行的是真手续，然后把孩子判给他，孩子就能落城市户口。因为我是农村户口嘛，我不愿让孩子再跟我那个也一样做农村户口。找对象的很
0: 不，你离婚之后你们俩还在一起不？
2: 不在一起，刚好我家落实政策回沈阳，完我就跟我父母就回沈阳了，中间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完，然后他就把我那女儿没经我同意，也没打招呼，他就送给他哥哥了。
0: 嗯，
2: 也就在那个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个对象，他就看成了。
0: 嗯、
2: 然后等我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有点

0: 承受不了，人都要崩溃了。后来我父亲把我又带回沈阳之后，隔了很长时间，我家里边就是怕我精神失常，完了又给我找了个对象，后来我也再婚了。但是这个孩子一直在我心里边，我28年我都想了。
1: 嗯，然后呢？
0: 那个零八年的时候，我去了，孩子在养父家。我跟他说，我说的，我知道我没有资格看那个孩子，但是我想见一见我自己的骨肉。我没有认他的意思，哪怕你们在一起站着说话，我搁旁边瞅一眼都可以。那大娘和他大爷说，这孩子现在还在上学，你不要打扰他，等他毕业了之后再说吧。总之他就不想让我看，我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反正我心里就想看看这孩子，我不敢去认他，我觉得我没有资格，人家给抚养这么多年，孩子挺优秀的，但是我太小了。
1: 你现在多大年龄了？
0: 我52。
1: 后来你又有孩子了吗？
0: 也有个女儿，我这个女儿也非常好。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0: 我退休了，什么都没有做。
1: 那你52岁退休了，不觉得现在就开始养老的话有点太早了吗？
0: 家里边有个老母亲，完我还有个90岁的公公，他们年纪都挺大的，需要人照顾。我家里兄妹两个嘛，一个弟弟身体不太好。我大多时间都是来照顾我妈，但我心里一直都想这个孩子。我上他大娘家去，
1: 我跟你讲啊，首先说啊，人呐，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付出代价的啊。你当年离婚的时候，你说因为孩子的户口，说句实在话，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政策，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你们两个人离婚一定还有别的事儿。
0: 我拦你的话，我实话实说，没有别的事儿，因为当
1: 那你就是让人家给耍了，对吧？
0: 我不相信他能耍我，因为哎呀，我怎么说？
1: 那你说，假如说你们感情很好的话，或者你们感情没破裂的话，对不对？那也不能说刚离婚他就找了一个呀。
0: 他就认为我，那你个农村户口，你嫁给我，你在这个家庭，你还当家说了算。如今你回到你的大城市了。你还能跟我吗？他是这么想，因为那个事隔这么多年。
1: 那你看哈，你跟他离婚之后了，那让他感觉到你离他距离远了，所以这问题不还在你这儿吗？对不对？所以你们两个人离婚一定有至少有一方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咱谁也不用讳言，要么是你要么是他，至于是谁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你们这么一种盲目的离婚，所以带来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恶果。现在你的女儿多大了？你的女儿多大了？就是你那大女儿。
0: 她今年虚岁是30。
1: 30，她知不知道这回事啊？
0: 她不知道。
1: 什么也不知道。
0: 啊，什么都不知道。
1: 嗯，你现在什么意思？是就想看她一眼呢，还是咋的？
0: 因为08年我上她大娘家，我去了，我看她家没有让我看的意思。我
1: 问的是你的想法，你就想看她一眼，还是咋的？
0: 我就想看呢，看不着，我就想通过法律可不可以？
1: 可以，
0: 可以是不？
1: 对，但是事实上你这么做你会一无所有。你女儿也不会认你。
0: 是的。
1: 知道吧？因为咱们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啊，你对这孩子没有尽到做母亲任何的责任，但是一旦你的女儿认你了，但你女儿却要承担养你老的责任，是不是？
0: 是的，但是我不需要他养我老。其实我
1: 这话都没有意义。如果话都说出来，所有人都相信你的话的话，你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你现在这丈夫对你这个事儿有什么建议吗？
0: 他同意我找，他说我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同意我找啊？他说谁的孩子谁不想啊？那你想他，那你就去找了呗。他能认你就更好，他不认你就算了呗。
1: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这种事情啊，首先说啊，咱们说你得和你那个大白嫂啊，你先把跟他的关系处明白了啊。你要跟他处不明白，你记着这事儿，无论你怎么去处理你都处理不明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就是 这个是这个大。

0: 来少，我就见过他一次面，我从来没见过他。他不在我们这边，他是黑龙江。
1: 我只能给你这么一个建议了，啊，好吗？
0: 好，谢谢。
1: 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039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尊敬的肖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有话题，就是咱们探讨一下。我呢是刚退休，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什么也不怕，完还挺独立。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我还有没有必要再，我就离异的啊，再找一个，有没有必要？我就自己挺矛盾的，这地方整不明白了。
1: 咱不能说什么事情有必要或者没有必要。
2: 对，
1: 这种事情呢，得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无外乎就两个方面，一个是你自己的条件，另外一个呢，是你内心的想法。你先告诉我，您和谁在一起生活呀？
2: 和我妈。
1: 和母亲。有孩子吗？
2: 结婚了。
1: 男孩女孩啊？
2: 女孩。
1: 女孩。
2: 嗯。
1: 孩子怎么样？省心吗？
2: 挺好的，都挺好，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哎，他有没有和你提过这事儿啊？
2: 他说你想怎么就怎么的。
1: 多好的孩子啊。
2: 是啊。
1: 那你因为什么离婚啊？
2: 啊，说的既简单又复杂。就是当时那个年代，都生一个孩儿嘛。完了生个女孩儿，他家就是挺传统的，愿意生男孩儿。完了就是就不喜欢这孩子，完成天就是矛盾多多了。
1: 嗯。
2: 完以后就离了，离了他又找一个，完他也没生出来。男孩儿，
1: 离婚多少年了？
2: 孩子能有个十一二岁吧，就离婚了。
1: 这么多年都一个人过来的？
2: 这不完，我离婚之后，马上我就上大连了，上大连就开始，创业干什么的，反正没闲着。最近刚停下来，因为刚退休嘛。
1: 那不还是一个人生活吗？
2: 啊，对对对，所谓一个人生活挺忙啊，这事儿那事儿的，就是工作方面、挣钱方面，就忙的都。没理会这事儿，一晃就是退休了。啊，真的。
1: 哎，那你有没有想过想找个什么样的？
2: 其实我最近突然间想过，哎呀，人不能老这么岁数，他一天走向就是老年了，就是是不是应该找个有个归宿那种哈？有，完了，但又合计有吃有住有喝，啥事儿没有，我找一个。就有点这地方有点整不明白了，其实和你探讨探讨。
1: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你十分有必要找一个。
2: 说。哎，
1: 对呀，
2: 啊，
1: 因为什么呢？现在你第一个没有任何的负担，第二个你没有任何的阻碍，而且你内心深处呢，其实也有想法，也有一个想找一个的想法。我觉得现在你应该享受属于你自己的这种生活。特别是你自己的情感生活，这是任何比如说事业也好，金钱也好，女儿也好，包括母亲也好，是任何一个人所代替不了的。我只是呢给你一个提示，这个年龄咱们说再找一个一定要看好人。咱们说句实在话，不将就谁，我们就要找一个咱们说情投意合的，找一个各方面都合适的。否则的话，你说我们图啥呀？您看呢？对吧？
2: 太有道理了。
1: 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先想一想，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呢，你再去找那个人。
2: 目标。
1: 对啊。然后这么说啊，咱有一句老话啊，就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话呢，咱们不是说咱们吧。把它去除那个糟粕那一部分，他这话原意呢不是说嫁给一个公鸡或者说一个狗，他是原话呢是什么呢，是嫁乞随乞，嫁走随走，就是你嫁个乞丐你就得跟他要饭去，对吧？是不是？你要嫁一个老头，那你天天就得搀扶他走。
2: 好，明白你意思。
1: 是不是？比如说你说我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你先想好这个。除非说我们什么目标都没有，比如说我找一个大学老师，那你就得接受他有寒暑假，他有上课，他有补课啊，他有其他的科研，就得接受这个，对不对？比如说你找个铁路的，那你就得接受他三四天不回家，对不对？你得先看看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2: 肖江老师，你说太到位了，太透了。
1: 祝福你，
2: 太透了。好，谢谢，谢谢，
1: 再见。
2: 谢谢，谢谢。
1: 再见。一位听友叫冬日阳光说，肖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用了很多您推荐的产品，益生菌、德国鱼油、蓝莓。

0: 叶黄素，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笑江工作顺利，谢谢你。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品质让人放心。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343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孙老师你好，
0: 嗯，
1: 我有点事儿啊，想跟你说一说。
0: 说吧。
1: 咱那玩意老头总觉得是你事儿也不对，大也不对。
0: 嗯。
1: 你感觉说这事儿你做了也是不对，不做还是不对。
0: 嗯。
1: 完有些什么事儿吧，还得我去做。
0: 嗯。
1: 我就弄不明白了，有的时候
0: 你得说几个事儿，好吗？
1: 咱比如说上市场去买菜吧。
0: 嗯。
1: 那菜买回来了。
0: 嗯。
1: 这菜也不好，不是不好，就是买贵了。
0: 嗯。
1: 让他去买，他还不去。我说你要不去咱就糊弄一口吃，
0: 嗯，
1: 那还不行，
0: 嗯，
1: 吃饭没有糊弄，
0: 不行能咋的，
1: 不行吃饭就不能去糊弄啊，他不去呀、啊、
0: 不去就不去，不去就不做，能咋的，你告诉我他能咋的，
1: 在中央那吃饭不是怪盘子就怪碗里了
0: 啊，摔呗，摔完还能咋的，
1: 嗯，我有的时候你说我
0: 不还能、
1: 啊、
0: 还能咋的，
1: 咋的，他当时就这么磨叽，我也说我也说不来了，
0: 嗯，
1: 让他去买他还不去，
0: 嗯，
1: 我说你要不去咱就糊弄一口吃，
0: 嗯，
1: 那还不行，
0: 嗯，
1: 吃饭没有糊弄，
0: 不行能咋的，
1: 不行吃饭就不能去糊弄啊，他不去呀、啊、
0: 不去就不去，不去就不做，能咋的，你告诉我他能咋的，
1: 在肚子上了，吃饭不是不会盘着就拐碗里了。
2: 摔呗，摔完还能咋的？

0: 去吧，啊，我不信你去吧。
1: 嗯，
0: 我说你要不去得去，这人家来往也不能不走啊，这是别的东西可以见可以舍，这事不能舍呀。
1: 嗯，
0: 然后我就去了。这回来再问我说啊，怎么样？现在人也多不？我说还行吧，大概人也多多少？那他说这摆酒席这玩意儿，知道怎么去多少多少人呢？你说，让你去干啥你也不知道啊，摆的人情来往多少桌的也不知道。人多少你也不知道，我说俺们去到人家坐着吃饭，吃我饭就回来了，能看人家多少人，哪个地方多少人，怎么怎么事儿，这谁谁谁去的，啊，下回你就别去了。我说也行，我不去就不去呗，摸摸叨叨，有时候也喝点酒就摸叽摸叽摸叽，就摸叽这些，还这些鸡毛蒜皮点小事儿，正经八百什么大事还，哎呀，还真就没有。
1: 嗯，
0: 比如孩子上学回来求钱。这钱呐、啊、花的太多了，太费了。
1: 嗯，
0: 完我说这你说孩子上学他花的钱，他也不是说乱花。
1: 嗯，
0: 该买的他也得买。
1: 嗯，
0: 不该买的他也得合一合计计较。
1: 嗯，
0: 这女孩她能乱花钱，能花哪多少花哪去？我说孩子念大三大四的，眼瞅着大四的，你说那么说他干啥呀？让他上学，咱好好的把他学业学完，然后找个好的工作。咱也尽上这份心，你看，到父母的这责任，你就是做到了。要不然他走到什么程度，他开始自己走了。你说我说对不起啊，老师。
1: 嗯嗯。
0: 这还磨叽磨叽磨叽，就是总在那磨叽这点事
1: 儿。啊。他以前就这样吗、
0: 嗯？
1: 以前是这样吗？
0: 在四十岁之前的时候不是这样。
1: 嗯。他现在做什么工作？
0: 他现在没有事儿，他要待着。
1: 待着。
0: 嗯，
1: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呀？
0: 就是靠点点的工资呗。
1: 靠什么工资？
0: 就是靠他的下岗的工资呗。
1: 他下岗以后了还能有工资？
0: 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现在养老的保险啥的那钱，以前现在养老金啥的。
1: 他一月能开多少钱？
0: 就一千多块钱。
1: 然后你呢？
0: 咱俩加一起有三千块钱。
1: 嗯，然后他每天都做什么呢？
0: 他也不做什么呢。
1: 你都做什么呢？
0: 我就有时候做点小买卖啥的。
1: 哦哦哦，生意怎么样？
0: 就是凑合维持生活呗，岁数大了，完了身体也不算怎么太好。
1: 嗯，
0: 就维持供着孩子上学。
1: 你说他五十多岁的一个人哈，怎么现在就啥也不干，开始养老了？
0: 啊，年轻的时候也不干啥玩意儿。
1: 哦。
0: 到时上班挣点钱。
1: 嗯。
0: 下岗了以后呢，摆断的。我点养老，我交点保险金啥的，给他开点支。
1: 嗯，
0: 咱凑合了。
1: 嗯，还想跟他继续过下去吧？
0: 我要不过去，这个家，孩子讲话的呢，我妈我不要别的，要一个完整的家。
1: 嗯，不是你说这话，你们俩真到过不下去那个程度了吗？你觉得？
0: 那倒不至于那么样。
1: 来说你这三件事儿啊。
0: 嗯。
1: 第一个买菜的这事儿。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你就质他一下啊。
0: 他去买。
1: 哎，你告诉他啊，你去买，否则的话，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啊，否则的话，我绝不买这个菜。你就是把家砸了，我也不惯你这毛病。啊，
0: 我也合理。
1: 好吗？这是第一个，我就给你这么一个建议啊。第二个，咱们说你走亲戚，或者说去喝酒去随礼去是吧？这事儿呢，我觉得是你不会唠嗑。那玩意儿谁是到那儿去？那人多人少，你还看不出来是不是？谁也没让你去数一数，究竟是658还是251，对不对？那人多人少，你说你问你正常跟你唠嗑，你说你那么呛人家，那有意义吗？对不对？再说了，孩子回来拿钱，咱们说你女儿一月花多少钱？
0: 这正常也就是。800-800块钱吧，生活费。
1: 嗯，那你父亲唠叨两句就唠叨两句呗，那还能咋的？还至于说你老说他呀？
0: 那你说他就总那么唠叨，孩子花钱。
1: 家里边别老按理按理按理，如果都按理的话，这家就不是家了，知道吧？啊，那如果老按理按理按理，那家就是法院了。因为你说的这些事儿吧，都称其为不了什么事儿。现在呢，你就是横竖看他还有点不顺眼了，你自己合计合计。这些玩意儿家里边闲干了牙，这些话那能咋的，还至于你说心里边那么不舒服？不至于，好好的过你日子吧。再见。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

0: 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为号为396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秋江。
0: 嗯，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说吧。
1: 现在有一件事儿，挺纠结，想让你给参谋参谋，拿个主意。
0: 好啊。
1: 嗯，我今年55岁，和我老公是后到一起的。
0: 嗯。
1: 现在呢，我老公的前妻得脑血栓了。
0: 嗯。
1: 住院了，没人照顾。嗯，我老公的儿子呢，现在正在当。
0: 你老公的儿子是你儿子不？
1: 不是，我俩后到一起的。
0: 哦哦哦哦。
1: 我老公俩后到一起的，他的儿子。
0: 嗯。
1: 他的儿子当兵，还有2年就转业了，已经当10年兵了。
0: 嗯。
1: 等他试过。

0: 完两年士官转业之后吧，那能给分配公务员工作，还能有不小的一笔安家费什么的。
1: 嗯，
0: 现在呢，我老公他前妻脑血栓了，很希望，没人照顾，很希望老公去帮着照顾。
1: 嗯，
0: 要不然他说他就得回来了，提前转业了。
1: 嗯，
0: 这样呢，我老公现在我不怎么同意他去，老公也很为难。
1: 嗯。
0: 也主观上不想去，但是呢又怕孩子半途而废转业回来前功尽弃了。
1: 你们俩到一起几年了？
0: 五年了。
1: 五年了。应该你们俩在一块生活的挺不错的。
0: 我俩挺好生活的，孩子半途而废转业回来前功尽弃了。
1: 你们俩到一起几年了？
0: 五年。

0: 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你不管的话，你想一想，他儿子把大好前途给耽误了，
1: 嗯，
0: 是吧？他能不恨他这爹吗？
1: 是。
0: 一旦他这儿子恨这爹，你就合计合计吧，你俩还有好日子过没？就算是他不对这爹做什么过激的行为，就不理这爹了，你老公也受不了啊。
1: 是他很在意儿子。
0: 是不是？所以这事儿呢，你俩肯定得管。
1: 他特别在乎他儿子，他也很心疼他儿子，他也很想管。但是关键是我老公现在他身体也不好啊，头两天感冒还咳血呢。
0: 所以怎么管？我告诉你们，
1: 嗯，
0: 第一个，那你老公跟他儿子说，说什么？说我可以去照顾你母亲啊，但是我们不可能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找人了，我们生活的挺好的啊。
1: 嗯、
0: 然后要照顾的话，我建议你和他一起去。
1: 我和他一起去啊。
0: 对，你就让你老公跟他儿子这么说、
1: 嗯、
0: 啊，这是一种方法啊。我估计他不能让你去
1: 啊对。
0: 然后呢怎么办呢？其实就是像你老公说的，找一个护工，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你们可以经常去看一看，是吧？
1: 嗯，
0: 咱起到一个监督和督促的作用就行呗。
1: 我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1: 嗯，我跟我老公也是这么说的，让他去帮助找个护工。
0: 所以这里边有几个问题啊，
1: 两年期间都给那
0: 来，你别说这个，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我刚才和你说的有几个点，我希望你能听明白了，否则的话你要丢一个点的话，你这事就达不到效果了。第一个，你得让你老公跟他儿子说，说跟他母亲不可能在一起了。
1: 对，
0: 因为已经找人了，过得挺好的，让他儿子首先得死了这个心。
1: 嗯，
0: 知道吧？如果是他儿子不死这个心的话，那他儿子说不上整出什么事来。举个例子，他本来可以请个护工，但是他就是为了让他爸他妈在一起的话，他可能就说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就整，他就
1: 请护工还不放，
0: 他就整事儿了，你懂吧？所以先把这条掐死，然后呢，就说你因为你老公身体也不好嘛，就是带着你们俩一起去照顾他去，你让他儿子怎么说怎么想，最后落到哪儿呢？请个护工，然后没事儿你们俩经常去看一看，就这么办。
1: 哎，好，
0: 再见。哎，
1: 好，谢谢佳佳。哎，再见。
2: 一位听友叫广场玫瑰花发来微信说，肖江推荐的蜂蜜、澳大利亚的睡眠宝、秋梨膏、安糖我都在吃，肖江推荐的品质有保障，我放心。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3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5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柔棉质材料，

0: 内含决明子和托巴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42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
0: 你好。
1: 我那个向你打听点事儿。
0: 嗯。
1: 我在银行贷过款。
0: 啊。
1: 贷过款呢，有一定年呢，其中这里有一年呢，这个利息呀、啊，
0: 嗯，
1: 没还。
0: 嗯。
1: 完了之后呢，就是现在有人说呢。就是你要是被拉黑过，现在我就是被拉黑了，就是说啊，你被拉黑过呢，就是你，你家这个小孩要是考大学，
0: 嗯，
1: 考什么大学就不让你考了，
0: 嗯，
1: 不让你去，
0: 嗯，
1: 有这个说法吗？
0: 你拉黑几年了？
1: 就是一年两年的事儿吧。
0: 一年两年你都不记得了吗？
1: 最近就是这一两年的事
0: 儿。你不记得是一年还是两年吗？因为这差距很大。
1: 因为我什么这个事儿吧，我从贷款，从3年前我贷的款
0: 啊，
1: 从八几。
0: 来，我问你啊，你贷款干什么？
1: 用它买房子了，知道吗？
0: 你是直接是房贷吗？还是说用什么抵押把钱贷出来了？
1: 不是房贷，我是就是农村信用社贷的款。
0: 贷多少钱？
1: 贷5万块钱。
0: 5万块钱是吧？
1: 嗯。
0: 那现在你那个欠的钱、欠的利息钱还了吗？
1: 还了，
0: 都已经还了。
1: 现在没还呢，现在没还呢。就是利息我年年给。年年给，其中这里就是这个信贷员啊，他把钱拿去之后，他说他就没给上账。
0: 嗯，
1: 完之后我就耽误了。就是、
0: 那你为什么不去起诉他呢？
1: 就这么耽误了。
0: 你为什么不去起诉他呢？
1: 不，我就打听，我起诉。
0: 你这个人当爹的没有实话，因为我告诉你啊，一个征信出问题了，是一起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事件。
1: 我就问问你，现在是不是耽误不耽误？
0: 耽误，
1: 嗯，耽误啊，
0: 很有可能会耽误。
1: 啊，
0: 你这叫当爹的没正事儿，而且你说话还说句老实话，你说话还不准成。我告诉你，一年的利息没多少钱啊？你家孩子多大了？
1: 没多少钱，我，嗯，
0: 你家孩子多大了？
1: 小孩16。
0: 你今年多大呀？你这当爹的叫没正事儿啊！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愿意说，吞吞吐吐的就拉倒。我告诉你，这个影响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啊，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赶紧去还了，再见啊！
1: 对，
0: 来迎接尾号为838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2: 是我的那个接上了吗？
0: 啊、对，是您电话。
2: 啊，你好，哎，这节目太好了，我就简单说说我自己家庭的事儿。
0: 嗯，
2: 我寻思啊。
0: 您说，
2: 那个啊，说一下，我吧是，以前是离婚的，离婚完了就找一个老公，找我老公。

0: 结婚也生个孩子，完事儿我这老公去世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两个孩子吧，完了那个大孩子吧，26、27岁的，完了现在他家就是有房子，寻思搬这边也靠我，完我是合计这底下这孩子小啊，才20，完事儿现在我又合计。那个有的人说的外企突然间得个疾病啥的呢，那这样来讲我看肖江老师特别的睿智，我想问一下应该怎么说。
1: 你现在什么意思？有个房子啊？
0: 啊，我吧就是大孩子吧，他家他爷还是他爸没给预备房子，完我呢孤儿寡母的，我还带个孩子。
1: 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两个孩子你应该是一碗水端平。
0: 啊啊。
1: 嗯。
0: 啊啊啊。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一碗水端平啊，那我明白了。那但是底下这个小啊，我有点。
1: 跟大小没有关系，你为啥要偏呢？你要这么偏的话，那真就是后娘是郎了。
0: 啊、
1: 没这个没有道理啊。
0: 啊啊啊。啊
1: 嗯。
0: 那个他那个后这个他爸没有了，那前面他不有爸吗？他还靠着我。
1: 哎呀，这事儿呢是这样的，有没有、
0: 啊、
1: 在你这儿都是一样的。
0: 啊。
1: 对吧？
0: 对。对啊啊啊啊啊！是这样的。要我总听这节目，我看这节目特别好。哎呀，就是。
1: 其实你现在是不是只有一个房子？
0: 啊。
1: 你只
0: 有
1: 一个房子，两个。
0: 两个。两个啊。
1: 那现在你的大儿子已经这么大了，他有没有说过这事儿啊？
0: 他从来不说，也懂事。但是肖强老师，我是咋合计呢？
1: 嗯、
0: 我合计吧，哈，就他爸给完他，完哪怕说的，就是说的，我怕就是说
1: 这种事情是这样的啊。
0: 我再给他也行。
1: 不，这种事情是这样的，
0: 啊、
1: 你说的这个对，
0: 啊、
1: 就说这个事儿哈、啊，咱们说一碗水端平，什么叫一碗水端平呢？不是一块钱一人，俩人一人五毛叫一碗水端平。所谓一碗水端平呢，我们第一个我们能对得起自己的心，别睡觉的时候做噩梦惊醒。第二个呢，尽量让两个孩子都满意，是不是？比如说你这俩孩子，你老大具有能耐，然后我妈我啥也不要，你都给他吧，给我弟弟吧，那这也叫一碗水端平，对不对？第三个，让亲戚，让这所有的亲戚们都说不出二话来，这就行了。另外作为您来说啊，我觉得切记切记，因为你这命运其实也挺坎坷的，是吧？
0: 对。
1: 你呢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自己的这点财产啊你先自己留着。
0: 哦。
1: 别着急来分这个东西干啥呀，至于吗？
0: 那我现在看他岁数大了，他家不准备房子，我有点着急。完另外吧，我要是给了他爸就不能给了。我寻他给完了，我哪怕就是我没有住地方，我都能给他。
1: 那不行，那
0: 不
1: 能这么干。你这么干不行，这么干到最后的话，我跟你说，第一个他爸他们肯定这么干。
0: 对。
1: 肯定这么干啊！
0: 我不可能。
1: 对，因为他们肯定这么干，这是其一。其二呢，这孩子什么样，其实你自己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数？如果这孩子真行的话，你把啥给他都行，他有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那有的孩子可是榨干父母的油水之后就翻脸不认人呢。所以你还是慎重一点吧。反正至于说两个孩子，我还是觉得这都是你生的孩子，都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能有偏有向啊。好吧，聊到这儿啊。
0: 对，你好，
1: 再见，
0: 谢谢、啊、
1: 哎，嗯。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在对他们说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
0: 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入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怪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呢，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药酒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在家中轻松治病的，我们可以拨打场外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那么今天李老师会为大家来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伙见面了啊。你看昨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呢没有讲完啊，也留下了一个悬念，就是说我们人体呀有上下两组开关，是吧？哎，这个身体当中啊有这小开关啊，那么这个两组开关呢与天地相沟通，与天地相连。在中医当中啊，我们提到了《黄帝内经》里面讲说天人合一，这个我想大家伙经常了解到啊。天人合一呢，它有啥样的一些好处呢？就让我们和自然界呢去相互沟通，与自然界相互去适应。所以说呢，在这当中啊，我们自然界里面的风、寒、暑、湿、燥、火，是吧？哎，这个都是我们外界呀对于身体当中影响的一些地方。哎，那么这些呢，它对于我们身体啊会造成一些伤害。 所以说呢，我们呢，大家准备好把这个上下的开关啊，打开我们下开关的方法，我给大家伙准备了。那大家伙说究竟是什么方法呢？今天呢，在座各位啊，大家伙您认真听好啊，我把这个事呢跟大家伙讲明白啊。那么上开关和下开关当中啊，我们重点呢和大家伙说这下开关，因为呢给我们人的第一印象啊，天这个概念太高了，也太远了，很难够到。在座各位，您能够到天吗？够不到，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地呢，我们每天都接触，脚踏实地。我们讲说顶天立地呀，对吧？这都能够啊看出来脚的重要性啊。每天呢，咱们和大地接触，获得大地的能量和气灵。北京同仁堂的诊室大厅挂着几个大字，一进门可以看到写的啥呢？叫做治病求本，上病取下，百病自足。中医当中啊，认为说人老哪儿先衰呢？脚。哎，生活当中大家也能感觉到，尤其上岁数的人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了。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对吧？哎，可能呢您还没出现什么大病重病，但是啊，这一天到晚的小毛病不断，头疼啊，心慌，失眠啊，便秘，这小毛病跟车轮战似的，一个接一个的。那咱们呢烦不胜烦，困扰着大伙。那不管什么样的毛病，我们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这开关被堵死了，和它都有关联。这垃圾毒素啊，大量在身体里面堆着。那我们说百病自足，这个洗髓净髓的开关在哪儿？一定是在咱们的脚上。
2: 我听过这么一句话哈，说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看来这脚底跟人的健康还真是息息相关啊。
4: 哎，没错。昨天呢，我讲完之后，马上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到这书店呢学习呀、啊，哎，买了一些足底穴位图，大家能够看到人这个脚上面呢，一共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那几十个穴位和反射区其实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排毒的通道啊，都是向外去排毒的。那它和鹿茸身边九区相互搭配，可以起到一个黄金搭档的作用，快速的帮我们加速了毒素排出。节目里面我跟大伙强调鹿茸身边酒干嘛的，大家伙说干嘛的？化百毒，化老酸，化死结，达到畅通百脉，除痹固本。那最后这些毒素通过新陈代谢，通过二便排出体外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暗道，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暗道呢，它能够加速毒素的排出。那么这个毒素啊，咱说人人身体里面都有毒素，每个人都有，咱吃五谷杂粮啊，对吧？身体里面不可能没有啊不好的东西，就是呢轻或者是重而已。那我们呢就像什么家里面厨房似的，做饭的朋友大伙都知道，您家里面谁做饭啊？老哥哥还是老姐姐做饭，是吧？哎，做过饭的这些家人们肯定都知道啊。你像我们那个厨房里面啊，你擦了好几遍，哎，赶着擦，那家里那吸油烟机都是最好的，但是。

还是有一些物质啊油垢，这避免不了。那咱这身体呢，比厨房啊用的年头，那老哥哥还是老姐姐做饭是吧？哎，做过饭的这些家人们肯定都知道啊。你像我们那个厨房里面啊，你擦了好几遍，哎，赶着擦，那家里那吸油烟机都是最好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物质啊油垢，这避免不了。那咱这身体呢，比厨房啊用的年头那可多得多，毒素垃圾呢累积的也多，而且呢。

0: 基本上呢，人体啊，中间的部位循环不畅了。啊。那么同样呢，四肢和远端微循环那更不行了，基本都走不通了。那到这个时候，说句不好听的，咱这人的生命也快到尽头了。好，那既然咱说这个毒素比较多，是吧，垃圾毒素都在这堆积着，你是不是赶紧往外排一排？那排毒咋排呀？这可有讲究了。这就好比说咱们家里面那个下水道，您说您家那下水道堵没堵了，是不是？如果用手掏的办法，我们说了，除了这个办法，怎么能够快速的把垃圾物质冲走？你得先把下水道那水管打开，对吧？哎，人体的下水道这个口啊，在哪儿啊？就是咱们这个脚底下，那脚底下。那么，咱们呢，中医啊，很久以前呢，就意识到脚底有排毒的作用。最开始的时候，很多呀，一些名医大家通过按摩、针灸等等这些方式，干嘛刺激穴位？其实刺激穴位就是打开我们身体的开关，排除身体的垃圾毒素。那在我行医这四十多年当中，那么家里面呢，除了各种药酒的方子之外，还有一件治病的，就是专门啊来给我们打开身体当中的这个下开关，排除毒素，叫做天地灸。哎，天地灸。那既然讲到这个下开关的重要性了，我想跟大家伙呢，哎，咱们大家伙呀，一定要用上这个天地灸，打开下开关，发挥出全身上下毒素清除的机制，是吧？把垃圾毒素清理清理呀，哎，垃圾毒素啊，顺着身体往外排出，让毒素呢排出的速度快一点。它呢是我们传统方法的两倍。天地灸呢，相当于啊打开我们这个排污口的一把钥匙，往上你一贴，这排污口呢慢慢就打开了，垃圾毒素一点点出来了。这个垃圾毒素啊，是咱们用眼睛能看到的啊，亲眼就能够见到的。每个人呢毒素的情况呢可能是不太相同，是不是？哎，各不相同啊，各有各的一些情况啊。那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啊毒素比较重的人，咱们排完毒呢，这个天地灸贴完里面呢会隐隐的透出红色，反映出来红色。肝脏不好，毒素多，这排毒呢你看吧，它就会反映出来绿色，哎，绿色的啊。还有呢，脾脏不好的那个颜色啊就偏黄啊。肺脏要不好的呢，哎，你排出来那个毒素的颜色呢就偏浅一些。肾脏毒素重啊，颜色呢就偏深一些，黑油油的，而且呢沾湿的程度吧，哎，它这里面呢也会有一定的不同。有的人呢贴上之后，哎呀，这脚倍儿大，臭，哈哈，臭啊，说明啥呢？说明你身体当中啊这毒素太多了。
1: 哇，这效果可真是太惊人了。
0: 哎，这种惊人的效果呀，它不是个例，

夫啊，那个你帮我看看啊，你教教我看看怎么呢把这个这个心电图你给我变正常了啊，他要变正常了啊。然后接过老爷子手里面的心电图，我就仔细看一看，我说他呢心脏啊是有早搏，同时呢还有心动过速，心跳速度快。这个看完老爷子的这个情况呢，我说你别着急啊，我呢慢慢的给你啊把这个身体调到正常。他说李大夫啊，慢点可不行啊，我着急呀。我说你怎么着急呢？这个咱治病啊，我说去病如抽丝嘛，那玩意儿急不得呀。他说我跟您说实话吧老师啊，我家闺女呢在国外，现在呢马上就要生产了，预产期呢在下周日，闺女呢嫁得远，我们老两口呢一年呢能够看到孩子一面那都不错了，平时见不着孩子啊，所以这回呢咱有了外孙子，我们一心呢就是想就飞过去去给我们家孩子去陪产，你得陪着呀，是不是？哎，顺便呢要可以的话呢再帮孩子带带咱那小外孙子，你看我们老两口那机票啊我们都订好了啊，那下周五的。可是呢到这个航空公司呢，人家说哎呦你这岁数大啊，那么坐长途飞机呢你得办那个心电图还有血压的合格证，你不合格那飞机上有危险。说白了你到医院你得查心电图查血压，证明呢你身体能够满足坐飞机的条件，人家才敢收你，要不然的话那航空公司在的这个空中啊你长期飞你人出意外那就不行。结果呢老爷子到医院检查呢他的检查就不合格啊，这呢出不了门了，意味着呢他就见不到闺女也见不到那外孙子。这当时啊就把这老头急坏了，眼见着这一年多也没看着闺女了，心想着快能见着了，结果呢就因为这心电图的事儿就把他困住了。那么各大医院呢他都是跑了遍，治疗的方法呢不外乎就是这么几样啊，一个呢让他吃药你慢慢调吧，哎，第二个呢就是做这个射频消融。但不管说哪套治疗方案，基本上他肯定啊是赶不上咱们这个飞机了。老人家呢没办法呀啊，后来呢你就托人找关系啊，知道说哎我这个治病跟别人不一样，病重的呢也能够啊逐渐的快速的恢复好。哎，治病有一手，是不是？哎，跟他别人都不同，就这么的找到我来了。听了来龙去脉之后，我知道老爷子确实啊，真是心里面着急，对吧？这个事咱都好理解。那具体咋办呢？这当时呢，我给他开了鹿茸身边酒的方子啊，最快的帮助他化毒化酸。哎，把血管里面那个斑块啊给它化解掉，让血流能够畅通起来。你这血流一通的话就不早搏了，对吧？心脏啊跳动啊基本上呢也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啊。所以从这几点上来讲呢，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而且呢药酒速度快，加速排毒，加速帮助他把这个血栓毒素排出去，同时为了再一次提高效果，上双保险把天地灸给他用上。这当时我预计呢大概应该在五天左右吧，哎，五天左右他这个情况呢应该就能够很好的给他控制住了，因为呢他那边比较着急。老先生一听，哎呀，很满意，
然后呢就

0: 按我说的，也没别的招了。回去呢，踏踏实实就一口一口喝着药酒。那天地舅呢，天天贴。果不其然，四五天的功夫，哎，再一次到医院做复查。再次来进行复查的时候，我还记得啊，第二次来的时候，那把老爷子高兴坏了啊，就跟那个小孩啊考试啊拿到那个满分卷子了似的啊，手里面呢就摇着那个化验单，一边呢高兴啊，那还手舞足蹈的，呀太好太好了，哎呀，完了我就说，我说老先生啊，你先别着急那么开心，我说还得有几句话得嘱咐你，我说您呢这不马上要出国了吗？给你的治病方法金鞭灸，你记住啊，不能断。你必须得给我接着喝，虽然现在你心电图上面啊显示问题不大了，对吧？哎，但是呢，我这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我告诉你，你必须给我接着坚持用下去。就这么的，老爷子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来到国外，看着这大外孙子出生了，啊，心里甭提多开心了，而且呢。后来啊还特意啊，因为我们都有联系方式嘛，是吧，哎，把那个小外孙子啊那个照片啊给我发过来了，老头抱着孩子，哎呀，那镜头里面笑的嘴都笑到耳朵根上去了，那哎呀，所以看着老人呢高兴啊，我觉得呢作为大夫来讲啊，最大的成就就是给每一个你遇到的患者帮助他们解决疾病。那我知道啊，还有很多呢就像我说的这位老同志一样的朋友，是吧，哎，想快点把身体的毒素啊排出去，快点的让病能够好起来。那么具体怎么才能够用上咱们帮助我们去排毒的天地灸，咱们大伙儿别着急，关注节目啊，咱们呢有电话打进来了，先接电话啊。明天呢，咱们有时间，我再跟大家伙去详说。
1: 如果大家还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呢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想要得到李老师的经典验方，在家里就能轻松治病的，我们记好一部场外的咨询电话：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3: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4: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3: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4: 肢体痉挛，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3: 九一化健康栏目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4: 奇方、特方、怪方、秘方，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脚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打开下开关就掌握了让毒素快速排出去的钥匙。如果您也是老慢病的患者，想寻求李老师的帮助，想要用上天地灸来打开下开关的，您可以拨打场外热线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1: 好，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开通热线。 来，有请第一位。

0: 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
2: 好，李老师。
1: 小王你好啊。
2: 我想和你学习一下这个按脚底的反射区啊。我这个吧，主要是这个肠胃不好，总拉肚子。
1: 胃肠的事儿是不是？行。
2: 对。
1: 你是按那个胃肠的反射区？
2: 是，我就是按的这个胃肠的反射区。
1: 你按那个之后啊，你这个我在咱们那个老师都教给大家，按完之后你自己啥感觉？
2: 就是有那种酸胀的感觉，完了还有那种疼的那感觉。你说我这是不是因为这个脚底的开关没打开的关系啊？
1: 对，你说你这说的一点不差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每个人的脏腑啊，在我们脚底呢都有反射区啊，脏腑的问题呢，在每一个反射区呢，它都会有感觉。你按哪儿疼，说明呢你脚底下那个排污口啊，那地方那个小口那小眼儿，再给是我们的是金钥匙，对吧？它没打开，你那个毒素垃圾堆在这儿，对吧？金钥匙是啥呢？咱们这个天地灸打开排污口。我们很多人觉得体内当中不舒服，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结果呢贴上天地灸之后，排污口打开了，打开就舒服了。垃圾毒素出去了呀。但每个人呢病情啊体质啊都是有不同的。毒素堆积呢在脏腑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每个人毒素的情况排出的状态也都不同。也都不一样。我说过了，你看很多你我们心脏的人，这个毒素呢比较重的，那排出来的你要用那天地灸呢，那颜色是啥的，隐隐透着有点红，颜色有点发红。那脂肪肝酒精肝的肝脏的毒素中呢排出来的东西颜色发绿。你有那肾脏的，肾脏肾毛病啊，肾病重的，你看他一排那个毒啊，那个毒素呢，那个整个呀、天地灸呢它就什么发黑。又黑又黑的。所以你看不同的情况呢表现出来不一样。那天地灸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就是打开我们排污口的钥匙。贴上去排出毒素啊，脏腑病变呢咱们通过天地灸可以看出来，具体呢它有一些相应的改变，明白吧？
2: 那李老师，您说的这个天地灸怎么才能拿到呢？我也想排排我的身上这些个毒素啊。然后吧你看我在这个泡这个平补酒啊，这血压控制的吧还真挺好
1: 啊，药酒自己泡着了哈。
2: 对，这个脑袋呀不疼也不晕了。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整个人吧有精神了，也感觉身上吧轻松了。
1: 那不挺好吗？不
2: 是，我就想吧也用上，完了把这个身体的毒素啊给它排一排，让这个毛病身上的毛病快点好一些。再一个呢，我也想要什么呢，就是那个鹿茸参边酒这个成品。因为吧我的身上还有别的病，就是啥呢，就是这个心脏啊不好。你看完了还常年拉肚子，所以吧我就想要李老师的这个鹿茸参边酒。
1: 调调你这个身体哈，好，你的心情我比较理解啊。我跟大家伙我跟你也讲啊，从容平补酒呢它对于我们的血压的下降非常好。你像身体高血压呀，头晕头胀啊，对吧，中医讲叫肝阳上亢，那你用上从容平补酒，那血压就下来了。那么你现在呢，其实我觉得缺的恰恰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天地灸。对，天地灸。如果说呢你肝阳上亢的问题解决了，是吧，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把咱们这个天地灸贴上，那你整个的效果就会更快。你打开你身体当中的通道嘛，是不是，排毒通道打开了，那你呢再加上能够用上咱们的鹿茸参边酒配合起来，那叫如虎添翼呀。你记住一个啊，想要这天地灸呢你这么样啊，因为我明天吧咱们今天没讲完，明天我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伙一并的再去说一下这个事儿，再去讲一讲这个事儿啊，明天。

0: 所以说呢，到时候你还得听节目，等我好消息啊！一旦有消息了，你别错过去，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关注您的节目就行了，是吧？
0: 行，对，那这就可以了啊啊！你要不听节目呢，咱们不就错过这机会？你这好东西你不也拿不到吗？是不是？
1: 对对对，是是，确实是。
0: 行，
1: 那好，李老师，那个成酒要是有的话，您就第一时间通知我啊，李老师。
0: 啊，行，好。您呢多听节目，我不能每个人呢挨个都是给您去打电话挨个说，是吧？咱们借助节目呢统一来讲，在这里面呢有消息吧，我都会统一的告知大家伙。好，那就说到这儿啊。
1: 哎，好的好的，老师，谢谢了
0: 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在节目之外呢，想要找李老师寻求帮助的朋友们，欢迎您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615-818400-1615-818 400-1615-818。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
3: 你
0: 好。你好啊。
3: 哎、李老师啊。哎，我特别喜欢听你讲的有六啊。
0: 啊，好。
3: 有六号啊，不错，挺好的。我平时啊，我就用那妊娠啊、枸杞啊、牛肉啊、炒的六。从有六之后啊，我觉得这个。哎，有那指定，有那果子有劲，不用分多了。哎，你吃药好多了啊，别吃药吧。
0: 对，你看有的人呢，说你看我这得病了啊，大夫也不让我喝酒，喝一辈子了，你看把这戒掉了还挺难。哎，但是有这药酒呢，既解馋了还治病呢。
3: 是。
0: 药酒呢是中医的第一方剂啊，酒是百药之长啊，药借酒力，酒借药势。我这一辈子呢都是推崇啊用药酒来给我的患者去治病啊，包括呢厚胃肠、健脾气、消炎杀菌啊。在我看来呢，这个药和酒配合呢，它能够增进药力啊。我这一生当中呢用药酒有500多个药酒方的，大大小小的啊，在这里面呢总结出来呢肯定是有好有坏。哎，就有的可能不是特别理想啊。那么这里好的呢，比如说一奇、二怪、三特、36秘方、72小方，哎，这个呢是总结出来都比较好的。那我呢这些方法来到节目里面，我也愿意教给大伙儿，大家愿意学呢就跟着我一块学泡药酒，是不是？哎，
3: 是啊，李老师，你真是。答案有私啊！我听你讲那个天地酒往这个脚上啊贴那个吃那个刺激穴位是吧？你看我教的孩子啊，还给我买了个电动的泡脚桶
0: 啊，
3: 脚底下还带着那个脚底的按摩的。哎，泡脚的时候，哎，又说按摩那穴位，每次按摩完之后啊，脚底啊特别觉得舒服，脚底人觉得松快多。
0: 啊，对对对，
3: 这挺好。这不也是打开那个脚底啊开关吗？
0: 你这个要是拳打也不能是拳。
3: 脚底啊特别觉得舒服，脚底人觉得松快多。
0: 啊，对对对，这挺好。
3: 这不也是打开那个脚底啊开关吗？
0: 你这个要是拳打也不能是拳打，但是至少开开一点儿。哈哈，开开一点，因为脚底呢确实连通大脑啊，连着我们的心、肺、眼睛、肾脏。说白了，脚底下呢，它是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个缩影。你泡脚呢，包括说这个。

0: 对吧？或者你按摩的时候，哎，你按摩的时候你刺激它，它打开了；不按的时候呢，它也关上了。
1: 嗯，
0: 但是呢，你看我说的这天地灸就不一样了，它是持续的作用，完全的帮助我们打开你身体当中的这些开关
1: 啊，
0: 而且里面呢排毒的中药成分啊和艾草，艾草都知道，那滋阳之性，对吧？可以调动你身体当中的阳气，把身体里面的垃圾呀、毒素啊，把咱们一一的给它排出去。
1: 嗯，
0: 而且呢，它内在呀，帮助我们把毒素排出，推动前行。你是持续贴敷，它是持续作用的。哎，这就不像说你泡脚泡完拿出来就不行了，对吧？把你这个开关持续打开啊，而且呢，当你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整个身体这个开关真正打开了，那么它是比较长久的啊。那你觉得说，你说是暂时的和长久的哪个好啊？是不是？
1: 哎呀，当然是天地灸好啊！
0: 天地灸好，对吧？
1: 哎，对对。
0: 哎，这个天地灸呢，它打开的它是长久的，那打开我们的下开关，排出身体的垃圾毒素啊，是这样的。嗯，
1: 哦，是这样的。听你这么说吧，给你就彻底就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你讲的讲的特别有道理。那李老师啊，你看真让你费劲了吧？
0: 啊，
1: 我还没用过这个天地灸呢，我想把这天地灸想用上啊。
0: 嗯，这天地灸呢，一定是要用，尤其呢，咱们经常啊，有的吃药的，是吧？哎，老慢病啊，常年用药的不能忽视。天地灸呢，看着不起眼，但持续用一段时间。你身体里面的毒素一排，身体特别轻松啊，还能够呢，对于我们说你平时用的药，什么降压药、降糖药啊，对吧？包括一些其他的药物，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呢？提效增速，加快吸收啊，所以这个是好。那么你这两天呢，连续关注听我们的节目吧啊，咱们节目里面呢，我有消息会告诉大家，给大家伙争取一点天地灸。啊，嗯
1: 啊，我每天听，每天听啊，你的讲你的那个龙龙神剑灸，我也应按照你说的那个给我自己配了。配了之后啊，哎，感觉效果确实还是不错啊，挺好。
0: 嗯，
1: 哎，感觉这个练到腿啊，这两天比以前有劲多了，走道的时候体感着就不那么痛了，身上有劲了。
0: 有劲了。
1: 虽然不喝两天嘛，但是我觉得这个灸啊，哎，不愧为是大家总说这个。最新药灸，震惊中外
0: 呀！哎呀，我听您说这话呀，就知道您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吧？老听众啊，而且呢，听的也仔细，是用的也好啊，对吧？
1: 是是，李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哎呀，我把你这些房子啊，说实在吧，一想一想都记下了
0: 啊！
1: 哎，我记住的那个七九房是吧？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呀。
0: 啊！
1: 对呀，我就打了场外那个电话了，要了个剂量。哎，我就到那个到处买药材。哎，这药材也偷去了，确实挺费劲儿。说实在的，
0: 那
1: 最后总是来说赔上了吧。哎，然后现在这个上楼也不用，现在不用扶栏杆了，腿比以前有劲多了。哎，那腿大拇情况也好多了。现在嘛，想去这儿去这儿也能走了。晚上吃饱晚饭，哎，陪着老伴儿出去溜达溜达，转悠转悠。
0: 嗯，
1: 又去现在原来的身上嘛，老是冒凉风，哎，手脚冰凉，现在都没有了。
0: 多好，多好，
1: 身上都热乎了。
0: 嗯，
1: 要是以前都不行，哎，原先那个两个腿杆这都是痛，也变形，走道也不能走时间长了，走时间长了，哎呀，那关节疼的。就是敢坐着歇一会儿，
0: 嗯，
1: 哎，有人推，有人捏，还是绕一坨，哎，腿还麻，麻的厉害了，感觉自己穿的鞋就像没穿一样。
0: 啊，
1: 我就看到人家，哎，别人像和同龄的人嘛，哎，那脚走道的时候，有人，哎，走有大步大步走，有人跳，有人走挺快的，我特别羡慕人家。
0: 那到你这就不行，那能不羡慕人家吗？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我说那啥时候能像人家那样啊？哎呀，现在不犯愁了，现在不愁了，
0: 现在好了。
1: 哎，到去那能去了？哎，不光看这个腿站好了，哎，这水。

0: 这段时间，哎呀，时间时间好了，那时间啊六个多小时了，现在。
1: 嗯嗯。
0: 啊，吃饱饭之后，哎，有食欲了，吃的饭量感觉愿意吃饭了，精神也特别好，
1: 吃东西也好了。哎呀，
0: 哎呀，说实在吧，真的就好好谢谢你呀，李老师。
1: 哎呦，变化挺大。
0: 对，
1: 咱喝上啊，自己亲手泡的鹿酒，那你收获是非常好。现在呢每天坚持啊来喝这他呢，记住啊，酒是百药之长，这又是起酒方，但凡是老慢病的患者，你必须得泡上这口药酒，喝上它。
0: 嗯，
1: 是不是？哎，你不了解那没办法，了解了那你知道了就一定得把它用上，因为它能够真正帮我们去化毒化酸化死结啊，是吧？腿麻呀，腿木啊，完了，这都是我们身体当中啊有淤堵啊，气血不畅通啊，对吧？毒素沉积在血液里面，那血走不开，运行不开，所以鹿鞭酒化毒、化酸、化死结。
0: 嗯，
1: 哎，你用上之后，这回见到了吗？一天比一天，是不
0: 是？哎，就是这个比一天一天比一天感觉，哎，
1: 好，
0: 那好了，李老师，我肯定好好听你的节目啊。我，哎，我还想买你那个鹿茸身边就那个橙酒啊。那在家里，我毕竟自己跑的，我感觉没有你橙酒那工艺好。我想问问这个橙酒快啥时候能有啊？
1: 这个橙酒现在特别少，我也说了。那因为呢它是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吧，这里的时间关系咱就不一一讲了，就现在呢橙酒没那么多啊，但是呢这个不仅是你一个人呢有这要求了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也在向我要求，所以呢你允我点时间啊，再等一等，我呢给大家伙回头再想想办法啊，天地灸呢咱们能够把它用上啊，你再呢喝上咱这，那就效果是啊非常理想的了。咱这老慢病你就熬出头来了啊！好了，你持续关注节目吧。
0: 啊，行，好，有了好消息，等着好消息了啊！好嘞，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啊。李老师呢在节目当中每天都会为我们讲解各种的方剂，如果大家还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呢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想要得到李老师的经典验方，在家里就能轻松治病的，我们记好一部场外的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请讲，电话接进来了啊。
4: 李老师，你今天在节目当中讲的太对了。
1: 哦。
4: 我就是身体里毒素太多了，排不出去。
1: 啊，你就是。
4: 我才得的糖尿病。
1: 啊。
4: 我想问问李老师，我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1: 你别着急，你把你具体的病情你跟我说一说。
4: 好，我糖尿病快十年了
1: 啊，
4: 空腹血糖一直挺高的，下不来，空腹血糖都在18左右，现在吃二甲双胍跟代糖平，胰岛素都打20多个单位了
1: 啊，
4: 平时呢还总感觉没劲儿，还出虚汗，现在手脚也发麻，手要是划伤了也不爱好，另外眼睛看东西也有些模糊，小便泡沫还多，有时候就排完小便泡沫半天它都下不去。
1: 您这个本身来讲啊都是属于并发症啊，这糖尿病啊怕的就是这事儿啊，是不是啊？
4: 是啊，我现在担心的也是这个。我自己有糖尿病啊，我就怕再有什么其他的别的并发症，再出现点别的毛病，那我可怎么办呢？所以说李老师给您打电话就想让您啊帮我想想办法。
1: 好，您的心情我特别的理解啊。首先呢我告诉你一个小知识啊，现在呢咱们空腹血糖高，对不对？哎，你刚才说了那都多高了，18个左右了。
4: 对，
1: 虽然呢用降糖药也打胰岛素了啊，但空腹血糖呢仍然很。

0: 还高。
1: 嗯，说明啥呢？就是你用药啊不理想。
0: 哦。
1: 对吧？哎，很显然，包括呢打胰岛素啊，它也不是很理想啊。它不是说、哎呦，我打胰岛素我就没事了，不对。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现在呢有没有感觉，比如说没劲儿啊，乏力呀、啊，哎，身上出虚汗呐、啊，对吧？哎，那么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你打胰岛素出现一个什么呢？胰岛素啊，使你血糖降得太快，导致低血糖了，这个也很可怕的
0: 啊。
1: 高血糖会有并发症，低血糖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
0: 嗯，
1: 哎，所以这一点来讲呢，你呀一定要注意到啊，如果说出血汗了，一定去测一下你那个血糖，或者说、
0: 啊、
1: 实在不行你就不测了，没了时间测啊，这心慌啊，这难受啊，咋办、
0: 嗯、
1: 咱们赶快啊，不行就含个糖块。
0: 哦，
1: 哎，对，找块糖块含嘴里面啊。
0: 嗯，
1: 哎，这么样的话呢能把我们的血糖拉起来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说你这个虚汗出虚汗的事儿，你自己关注一下啊。另外一个呢、
0: 啊、
1: 就是说现在已经不是手也麻脚也麻嘛，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哎，那么包括呢说有的时候感觉到啊，这个手啊哪破个口啊，出个伤啊，它也不爱好。
0: 是。
1: 哎，而且呢这个时候容易感染啊，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看东西模糊、
0: 啊、
1: 小便泡沫多啊，这是糖尿病啊，有肾病了。
0: 哦、
1: 啊，就你的肾功能肯定不好，你到医院去测吧，做个肾功能检查肯定不好。
0: 啊、
1: 糖尿病肾病是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呢，我听说您这个现象，说实在的，我都有点替你着急。刚才我还跟你说、
0: 嗯、
1: 说你别急，其实我听到你这我都替你着急，因为你并发症来了。
0: 对，
1: 因为你啊已经是十多年的一个糖尿病患者了。
0: 对，
1: 现在呢又表现出来这么多的一些并发症，啊，所以呢，嗯，在这里尤其是啊一些危及生命的事儿，对吧？你可以做一个肾功能的检查，然后了解了解具体情况，看看尿里面有没有蛋白呀、啊，蛋白高到什么程度啊，对不对？
0: 啊，
1: 包括你的血肌酐呐、尿素氮呐，如果都高的话，那就肾病定型的，往下可能就得什么、
0: 哦、
1: 啊，肾衰尿毒症，那就得是天天透析了。你不天天一个礼拜也得透析个三四次啊，要不然这命就搭进去了、
0: 嗯、
1: 所以这事儿啊你得高度重视起来。那好，讲了这么多了，大家伙说哎呀我这个病了解到了怎么办，是吧？怎么办，这个是关键的，到底该咋办呢？ 对吧啊，第一个呢我给大家伙的一个降糖的药酒，这个呢降糖的药酒叫仙草还阳酒。
0: 哦，仙草还阳酒。
1: 仙草还阳酒，把名记下来啊。
0: 啊，记了。
1: 哎、对，这个呢打电话我的场外学生呢会知道你具体都有什么成分，怎么去泡，是不是、
0: 啊、
1: 自己学泡这药酒，你喝这药酒啊，然后呢帮助你啊把这个血糖先给它稳定下来，别让它再上去。
0: 嗯。
1: 啊，然后呢你呢再来啊按揉你脚底的一个反射区。
0: 嗯。
1: 哎，对。这个反射区我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啊，比如说你摁哪儿这个位置疼，是不是？哎，疼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位置
0: 有问题了。
1: 不，哎，对，不通啊，这叫不通则痛嘛，是吧？
0: 啊，
1: 哎，那如果说你有这种疼痛的情况的话，啊，那我们呢，接下来赶快抓紧时间啊，把这个位置呢，哎，通过它呢来疏通疏通。
0: 啊，
1: 你家里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比如说脚底下那个反射图有没有啊？
0: 没有啊，我没有买。
1: 你这么的啊，方便的话你抽空买一张。
0: 哦。
1: 啊，几块钱的事儿，是不是啊？
0: 啊、
1: 哦哦。你按哪儿啊？如果哪个位置疼呢，说明这个位置毒素出不来。啊，那你呢就先到找这个位置来刺激它，来疏通它，让气血运行开。啊，然后呢配上这个药酒啊，你把那个血糖呢能够给它稳定下来。啊，那等我们呢如果说我给大家伙啊能够争取到这个天地灸啊，那如果有的话你把它拿到手，然后我告诉你怎么用，好不好？
0: 好的。那李老师啊，我这个血糖一直下不来，是不是也就是跟脚底这个开关没打开有关系啊？
1: 哎对，说对了，因为你脚底的开关没打开，毒素沉积到这儿了，

0: 啊，这才是最可怕的。你看我们糖尿病啊，好多病人，你看他们那个痛苦啊，啊，一身的并发症，说明我们的五脏六腑它沉积了很多的一些垃圾和毒素。你千万记住啊，你可不能跟他们一样，知道吗？咱现在呢已经知道这个问题啊，出在哪儿了，关键在哪儿了，怎么去解决了，是不是？怎么去治了？你知道了，然后呢，一定按照我指导去用，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按照我的跟你讲的方法啊。
1: 嗯
0: 嗯，
1: 那我记下来了，李老师。那我怎么才能打开这个脚底的总开关呢？
0: 嗯，你先听节目吧，然后呢，打咱们场外热线，把仙草淮阳酒，我讲的那个糖尿病的，在那药酒，把那药酒先喝上。
1: 哦。
0: 嗯，对对对啊，然后呢，听节目，到时候我呢，告诉大家伙具体啊怎么去治，怎么去用。好吧，
1: 嗯，好，
0: 别着急，
1: 那我听明白了，
0: 一步一步来，
1: 李老师，
0: 啊、
1: 那我先去打场外热线电话吧，先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好了，那就说到这儿啊，
1: 好的，
0: 啊，用上一段时间呢，你听我节目就知道了，好，
1: 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开关打开，好，再见，
2: 好的，再见。场外想要找到李老师寻求帮助的朋友们，欢迎您拨打场外的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哎，是我呀，你好啊。
3: 哎，李老师你好。以前呢，我听邻居说哈，按这个脚底的穴位好，说这个好那个好，弄得我也好奇了。
0: 啊，
3: 这不这两天我听您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这个脚底啊有那么多的穴位，
0: 那可不、啊、
3: 都还对应着不同的脏器
0: 啊。对，
3: 要是不听李老师的节目，我自己都不知道啊。今天我算听明白了，您讲的时候啊，我也试着呀自己去按了一下。
0: 啊，怎么样？
3: 疼
0: 啊，
3: 挺疼的，
0: 挺疼的啊。你看啊，我讲那个时候呢，就是咱们很多收音机的朋友啊，咱们大家一边听啊，就一边按着我们的脚底板，对吧？有一些朋友呢是那个大脚趾头疼啊，有的是什么呢？是脚后跟疼，是不是？哎，有的是那个脚底呢某一个位置穴位疼。其实我们讲啊，内脏的它的健康的晴雨表啊，就在咱们的脚上啊。那你哪个脏腑有问题了？咱们大家伙生病，是不是脏腑有毛病了？对不对？出问题了，那就是那个反射区它就有反应啊。
3: 嗯，
0: 那么这个反应最明显的我们就是什么？疼，对吧？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啊现在也有一个常识，你看每天晚上啊到点了，到点了咱干嘛？是不是准备休息了？睡觉之前我们用热水泡泡脚，按按脚底板，按按一些穴位，很多的穴位按的时候呢，有的人呢就是说我也不太知道啊，就是咱们说这个时候我就瞎按，是不是啊？我就赶着按。那么其实来说呢，这就是你疼的这地方，就是它相对应的这个脏腑它有问题了。它不是它你一定要知道它里面的意思，是吧？好，那脏腑有问题了，那咱们通过它们来一点点的去解决啊，通过脚底的一些反应啊，知道我们身体的状态。哪一块出问题了，咱们得了解这个，明白吧？
3: 是这样的。我今天听节目您说的那个第三类人群，我就觉得我就是，你看我肠胃不好哈，再有一个呢、就是有这个慢性结肠炎，这都十多年了，总是爱拉肚子、凉的硬的都不能吃，吃点凉的立马就立竿见影、有的时候一天跑个五六次厕所。吃点油大的也不行，也拉肚，天天就得吃清淡的。每次看我老伴做的好吃的呀，给我馋的不行，但是我就是不敢吃啊。
0: 你就不行了。
3: 后来您不是叫我们做这个竹鱼丁香酒吗？
0: 啊，对对对，
3: 啊，我也做了
0: 那个，
3: 哎，我每天都跟着用，现在拉肚子的情况改善多了，
0: 好，
3: 感觉自己吃饭呢也比以前呢有胃口了。
0: 嗯，
3: 我觉得还挺好的。关键用完以后啊，现在看着大便要比以前的成型了，不怎么拉肚子了，我就挺高兴的。
0: 嗯，
3: 到今天听节目说这个肠胃不好的也可以用天地灸，我也想给自己用用，想让自己的肠胃呢再好得快点。那李老师，你说天地灸什么时候能有呢？

0: 你看啊，首先呢，我们很多人都说自己啊，这个直肠啊，一吃饭就上厕所啊，是不是？哎，就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还有人吃点凉菜水果就拉肚子。
1: 对。
0: 临床上呢，除了呀，这个说胆囊切掉了，比如说有胆囊结石的人呢，把胆囊切掉了啊，这种情况会出现啊这种问题啊。那么其他的人呢，往往体现出来就是一个慢性结肠炎。慢性结肠炎那不就是炎症吗？对吧？炎症是啥呀？那就是我们讲说毒素。那酒呢是百药之长，它本身呢能够起到一个杀菌杀病毒，而且酒它的特点无孔不入，是聚阳之药，药酒把身体里边的寒能够排出去啊。那药酒呢，它又兼有了酒和药的双重作用，加上呢我们有了这个飞秒的工艺技术加持，快速的使药酒达到十之百脉，无孔不入，化掉身体的毒酸结，去得干干净净。但你呢自己泡的那叫茱萸丁香酒没问题，虽然你没有飞秒的技术是吧，咱自己家泡的，但是呢它也有效果。凡是我给大家伙的这个药酒，都是我这一生通过临床验证出来的好的有效的方法，临床当中管用的我才会教给大家伙啊。那么你呢按照这个茱萸丁香酒啊，解决你这个腹泻的问题，这是非常好的办法。所以呢你用了之后呢它改善了啊，这我替你高兴。接下来呢再说天地就什么时候有啊，这个呢凡是对大家好的事有什么回报给大家的啊，你就听节目啊，有什么能够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去治病的是吧，甚至咱说你不花钱咱一样也能治病，不花钱也不是治不了病。这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伙讲好不好。所以
1: 好
0: 这几天吧，
1: 我听您的了。
0: 哎，咱呢，
1: 我知道了，谢谢
0: 李老师。尽量把一些事儿安排安排，到点了，哎，尽量来听讲课啊。
1: 对对对对对，每天必须听的。
0: 每天得听啊，行，好，那不客气，我也等你的好消息啊。好，再见。
1: 哎，好嘞，谢谢李老师。
2: 好，感谢李老师的清新讲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明白了打开下开关的必要性，将毒素快速排出，也就能够更好的配合鹿茸身边酒，发挥化毒化栓化结的作用。大家呢想要快速的打开下开关的，想争取得到天地灸，我们可以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李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好的治病奇方，给您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也欢迎大家明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九一化健康，继续向健康大门迈进。听众朋友，明天再见。
4: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5: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4: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5: 肢体痉挛、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练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4: 九一化健康栏目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6: 温馨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7: 让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4: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

0: 生活。
1: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0: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302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4: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5: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4: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6: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

0: 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Yeah.